各位球迷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长春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好，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长春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的球衣，首发球员有4号的阿布杜热合曼、5号的陈东、7号陈超汉、8号阿布杜西、10号努尔亚森满美提、13号守门员日全马特、19号居拉提、21号努尔满美提、23号吴宇坤、24号艾利、27号吕嘉蕊。努尔亚森满美提是长春足协 U19 的这场比赛的场上队长。浙江足协 U19 今天身穿是白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徐正耀、5号杨新宇、6号朱光涛、8号向宇恒、9号张爱辉、12号李全成、25号场上的队长徐俊池、30号朱志聪、33号张博文、47号崔泰旭、50号应国祥。好了，比赛开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4轮的比赛。在前3轮的小组赛当中，首先是长春足协 U19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在法定的时间和山西足协是打成是2-2的平手，在点球决胜当中是以8-7击败了山西足协。第二轮长春足协是0-3输给了上海足协。第3轮的小组赛，长春足协是0-1输给了成都足协。前3轮比赛是1胜2负，成绩不算太理想。今天他的对手浙江足协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是2-0赢了成都足协，第二轮的小组赛2-1击败了福建足协。在第3轮的小组赛当中，浙江足协 U19 是在常规时间和上海足协是打成2-2的平手，最终在点球的决胜当中是以2-4负于上海足协。前3轮的小组赛2胜1负。今天是两支球队第4轮的小组赛，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将会对两支球队的最后一个出线的形式产生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刚才50号的一个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浙江足协入室指的50号应国祥连续的在左路往中间带，最后是带出了一个射门的角度，

对于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球员来说，刚开场的阶段，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的节奏，是非常的重要。再观察一下两支球队球员在比赛刚开始的时间的一个表现。转移过来给到队长徐俊池的脚下回敲一个，过得漂亮，再跟同伴做一个，再扣，看看没有起脚打门的空间。长城组织的长传球的反击啊，也是力量比较大。球还没有出界，刚才回敲的这个球速有点慢。差一点是给对手是判断到了球的限度。左路的进攻，长城足协但是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是非常迅速的回防到位。分到右边，边路的一对一的突破禁区里面，三名的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右脚直接是给到球门里面，稍微是这球是给的比较正，这球像是传球，但是直接也将球是给到了对方的守门员。长城足协今天的守门员是玉泉马特，一个头球，看这球到禁区里面直接左脚，哎，这球看看，哦，守门员第一时间是脱手，幸好是及时的一个转身的回防，第二下是把球拉住。这次长城球队的进攻也是非常的有威胁。选择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要了一个界外球，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这球其实左脚的打门没什么力量，当然守门也出现是挡球脱手的情况，幸好第二下还是有非常及时反应，把球拿了下来。给上来，想一个后脚跟。

没有给过去。场上出现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及时。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接着大脚给到对方的大禁区前面，长征足协的前场的左路的界外球，在刚刚讲几分钟时间，双方其实是各有一次比较有威胁的打门的机会。这球一个反弹，再给到禁区里面。场上主席的球员逼得非常的紧呐、啊，两名球员上来一个逼抢。接外球扔出来是很难有转身的机会，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完全是贴了上来，转移的一个方向，哦，这脚烫得非常的大，有点不小心。陈主席的七号陈兆汉，刚才是跟对方的球员有一个是碰撞的情况，看来是碰到了脚，应该是膝盖的位置。后场的控球，右边路给个直塞球，面对两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突破，没人过去。浙江足协的六号朱冠涛，反正主席的球员全部是回到半场进行防守。还是非

非常有耐心的在中场位置的倒脚。这脚的转移球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咦，这球守门员是没有把球踢起来。左边虽然是带球过掉对方第一名防守球员，但是第二名长江足协补防球员还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浙江足协五十号的英国翔为球队在左路是拼回来一个角球。队长英国强，给到门前外围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了出来，继续右脚的传中。哎呀，守门员脱手，看看有没有机会。哦，幸好还是可以第二下守门员是把球拿住。再看一下慢镜头，底下守门出现脱手，幸好是球弹了一下，还是落在守门员的手里。前推给到队长，直接是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后卫球员头球蹭了一下，门将的伊切马特大脚的往前开到边路，面对三名的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卡住了身位。浙江足协的球门球，边路给，但是没有给过去。浙江足协球员脚下的给球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快。选择把球往中间带，还是给到了右边路，
也录得更。

的突破，看给过来，防守权首先是解围出了禁区，左脚再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权顶到低一点，吹了五十号英国翔的犯规。后场的犯规球，二十一号罗马买提大脚都过了半场的位置，再给一脚上来一个头球的后蹭，上半场打了十八分钟的时间，还是零比零的比分。这一段时间，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是僵持的局面。虽然是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是在控球方面占据的是明显的优势，但是长春足协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给到里面，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外围还有给进来，有没有机会打门的机构？这球有了，后点是路人了。浙江足协的五十号英国翔在后点一停，右脚的是一脚是正脚背的凌空抽射，在上半场第十九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取得一比零领先。这球是压得非常的漂亮，五十号的英国翔打进球。后点完全是漏掉了英国翔，让他打出一记非常精彩的右脚的一个凌空的抽射。足协获得在前场左路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距离和有这个角度是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质量，直接是打向了球门的右上角，我当然是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也是判断准了来球的方向，非常轻松的一个移动是把球在球门线上拿住。稍微有点大，这个给球的力量，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

刚才常州足协的任秋打门，开了一个短角球，右脚给到禁区里面，放了球员顶出外围，给到右边路，看右路的出球，哎呀，这球守门出现脱手，还有的这球，幸好防守球员大脚的是踢出了危险的区域，的确有点不应该啊，在门前是出现了险情，源自于是长春足协守门员的脱手，给到左路，那长春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在关键的位置把球解围踢了过对方的半场，后场的长传球落点不错，看怎么处理，哎呦，禁区里面自倒地，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呢，先是把身位卡住，再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裁判应该是吹了一个犯规球，看刚才二月守门是把这球漏了过去，浙江足协球员的射门，刚才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面弹了出来，非常是危险的一次进攻，是想第一时间右脚的外脚背给到是右路后伤的队友，可惜队友还没跑这个位置，配合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上半场的时间过了25分钟，浙江足协1-0领先长春足协，反抢的时候是犯规，比较明显的是手部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看一下给到中间，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长春足协的门将日缺马特

球队暂时1-0领先，我当然浙江足协的球员也不会太着急，毕竟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控球在脚，也可以是做一些是球员之间的一些传接的配合，可以调动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队长直接给球到禁区里面，曹守轩顶了出外围，往前给的时候又给丢了，这几脚球啊，双方的球员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是失误。连续的后场的倒脚，转的一个方向，队长的转移，磕磕碰碰还是把球带了过去。一不留神又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硬把球抢了回去，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非常聪明，先把身位卡住，在场边浙江足协进行换人调整，换下十二号的李全成，换上29号的田家豪。长城足协的四号后卫阿布杜日和曼，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是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得出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后场的大角球给到前场，下来还是浙江足协的球员把球控制下来。

连续边路的传接球，结果还是最后出现了直塞球的一个失误。

队长徐俊池。其实来到对方一些球门前面的威胁地带，还是要敢于是给出一些是威胁球给到队友的脚下。防守球员还是卡住了身位，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六号的朱冠涛的犯规。门将一拳马特，徐振耀也是出了大禁区的解围，把球给到右路，一个套边，面对两名防守球员呢，还是选择把球回敲。给一个过头球带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门前，滑门而过。还有五十号的英国翔，把球给了出外围，这球是起球的高度不太够，连续的后脚跟的传球，可惜最后一步是探得有点大，幸好自己还是非常积极的把球抢了回来，左脚的传中球进去里面，回敲一个外围打一脚，力量十足的射门，可惜是偏离了球门。首先是边路队长的传中球，徐俊石队友做了一个，结果禁区外围是右脚的射门，是偏离的球门。在中前场的一些传接球的配合，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熟练，也是敢于给队友的脚下球，个人的突破拼得了一个犯规。浙江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是任意球的机会，来自32号朱志聪的个人的突破。

0: 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圈可以低身外围一脚远射，哎，守门员是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幸好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是拿下来，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的给上来，反正主线球员第一下还是没能够是停好球，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外围一脚是远射，没什么力量，对于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来讲，这就是完全没有威胁。给到走路，直接往禁区里面掉头球的打门，这球虽然是顶得非常的刁钻角度，而且打在立状弹得回来但这球是第二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但是这个头球的顶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钻，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1-0，凭借着是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长春足协 U19。这球是想是转移过来是右边，可惜传球说是被自己还队友是挡了一下，走路的突破，长春足协的场上队长卢尔雅森满百提为球队是拼回来了一个角球，
1: 进来一个找人，把人往上前，
0: 师傅，师傅，第一点头球的解围，一个大脚的转移在左边路，有队友在套边给不给这球，哎呀，这球没有给左边是套边高速插上的队友，是想左脚给一个弧线球，结果没过是第一个防守的球员，漂亮一个后脚跟，可惜是队友是跑过了，

球分到右路，看看右路的配合。石原是带球突进了对方的禁区，主裁判是吹了之前是过人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吹的是进攻球员突破的时候是有手部拉人的动作。来到上半场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分还是1-0，浙江足协暂时领先。上半场补时2分钟，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举旗越位。转身的一个摆脱，后场的起大脚头球，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是回来进行一个是抢球，队长的徐俊池回防的速度相当的快。看看禁区里面，这球是球速比较快。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50号的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1-0领先长江足协 U19。 我们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蓝色球衣的长江足协 U19。下半场回来，两支球队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长江足协换下了23号的吴宇坤，换上15号阿林木江，而浙江足协也是进行了两个人的人员调整，换下6号的朱光涛，换下8号的向宇恒，换上11号的姚鑫，还有换上19号的李亚迪。给到禁区里面，想一个后脚跟把球传给队友，可惜没有传过去。再给，角度有点窄，右脚的打门被守门封堵，再打一脚，还有连续的第3脚打门被防守圈是挡了一下。哦，这球是后卫跟守门员啊，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误会，最终是还是后卫球员呐，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刚才浙江足协禁区里面的连续的打门。前场走路的角球，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身高上是有优势。长江足协的门将一拳马特把球是挡出了底线。双方的球员都挤在进门柱的位置外围，选择给到中路，可惜这球是给到了后点。哦，一过来一个是滑铲，拼抢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给过了右边路。29号，田家豪给到禁区里面，传到中路，防守球员第一时间解围。这两次进攻，浙江足协球员在禁区里面一些横传的传递，包括是一些直塞球，其实是给的这个准确度，如果能够再提高一点的话，可能是效果会更加明显。转身的摆脱，给队友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但是长春足协的一些抢断之后的反击也是没有把传球的这个做好，的确是浪费了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的确前面的确由于是自己的队友大部分是都在半场进行防守，前面也是显得是人员不够。这球还是给的是力量轻了一点，给过来田家豪，没有选择是往禁区里面给，这球再给进来也是被防守球员是解围。半场的一个攻防，一个挑传，看门将出来哦，这球是后卫是想解围，可惜最后在门线上还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大门。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慢镜头，看这球是浙江足协的球员直接打进，还是后卫球员在门线上是解围的时候是把球挡进自家球门。场上比分2-0，下半场第7分钟的时间，浙江足协是在门前找到一个机会。再看一下这个进球的慢镜头全过程，应该是后卫球员不慎呢倒地解围，结果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的大门。4号的阿布都热赫曼，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浙江足协下半场很早的时间取得2球领先，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

赛可能是会打的是更加是淡定从容，对他们球员的一个信心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关键。第二个进球啊，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边路，一对一往中间带。长春足协后场的界外球，长春足协七号陈兆汉拿了一张黄牌，八号的阿布都西，这球是跟对方抢球的时候被对方是踢了一下。一个很乖巧的后脚跟的传球，被对方的球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围抢，把球抢了下来。浙江足协两球的领先，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可以拿下对手的话，浙江足协 U19 在将会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3胜1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前提是这场比赛可以是拿下来。球队目前2-0领先。

0: 这球往前带的时候是汤大了，哦，这脚直塞球，球速非常的快，啊，队友也是没办法追上。
1: 连续的过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分给左边，外围的一脚搓射，也是有一定的威胁。好了，快点，快点！
0: 没有选择往前给，当然是后面球员的位置，可能是处在一个是更舒服的接球的位置，而是九号的田家豪。 小心点，带的有点多，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 一点还是这样，足协球员顶了下来，反抢的说犯规。 19号球员的对抗，倒地的拦截挡了一下，非常的关键，转身摆脱了对方的球员的一个封堵。 哎呦，守门员出来是没有是把球踢得很远，啊，可以说是把球是踢呲了。啊，幸好下来之后拿到球的是自己的队友，这张足协门将徐振耀。

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五号的杨兴宇是把对方的队长罗亚森满满提给拉倒了。前场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27号吕佳蕊，看一下这个任意球能不能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一些威胁，有没有起脚机会？还有哦，最后的转身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出的底线，主裁判是给了角球，刚才禁区里面是有点混乱。球开了一个低平球出来，外围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卡位的时候一个犯规，给了长春足协前场右路的一个任意球。是27号的吕佳蕊，长春足协前场一些任意球定位球都是由他来主踢，这球是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第一时间给过对方的半场。这球的转移是稍微轻了一点，幸好自己的队友把球是抢了回来。七号的陈兆汉，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的动作，抱住了对方的持球队员。

没什么机会，还是往后进行传接，但是后面的传接球也需要小心一点。直接起高球，地点防守球员顶了下，第一注意裁判应该是举旗越位，这球是一个越位球。球没给过去，如果这个是可以穿透过去的话，可能是给到左边路自己队友一次是一线传中的机会。漂亮的摆脱，一个直塞球，七号的陈兆汉，这球是犯规，主裁判的手势应该是判给了裁判主席一个点球，来自七号陈兆汉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是拼回来一个点球。的确是后面是有一个是踢脚的动作，队长卢尔雅森买买踢，刚才是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动作有点鲁莽，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看队长一个助跑，哦，这球打高了，有点可惜啊。队长的卢尔雅森买买踢错失了这个点球，似乎真的是在打点球之前他的信心也不是太足够，结果最终这个点球还是打飞了，没能够把握住是进球的机会。有点着急了，这个直塞球队友还没有跑到位置，就直接是把球给了过来。前场积极的一个围抢，长城足协把球抢了回来，但这球是给的有点深，队友也是很难拿得到。好了，这次的推进左路有点空，看一下最后的处理，直接打门，哦，可惜了这球。其实，在右边路中间还有右边还是有两名自己的队友在接应，可惜他这球没有选择给过来。慢镜头也。

看到是其实是可以横敲到中路，或者给到右边，有自己的队友在接应，是选择自己打门。长春足协的一名球员是在小禁区角的位置，是坐在草地上面，出现了一点小受伤的情况。四号的阿卜杜热河曼。队长往中路带，既要打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哦，这球给到对方球员看，这球怎么去横敲？队长，哦，这球近在咫尺啊！队长的十号满满提也没能把握门前的这次的进球机会。的确，这场比赛，买买提似乎是运气不太好啊。队友给球给的非常舒服，他也想打一个角度。最后关键时候是门将，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关键的一个用脚把球挡了一下。真的有点可惜啊！长春足协门前的这么好的机会也没能够把握住，再给进来。右脚的传中球，头球，在防守球员的力压之下，没有顶上力量。我看来这球要吃黄牌了，后面是比较凶狠的一个犯规。浙江足协的47号崔泰旭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踢脚的犯规。小心点！这球出了边线，右边路的一对一，再给到中路，还有这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弹得出来，在外围一脚点球点附近的一脚右脚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是没收。刚才的打门是非常有危险，打在了横梁上，弹得出来。还是给到边路，这边是放。

放铲把球是解围掉。看刚才的浙江足协进攻，第一下没有踢到皮球，第二下的打门是打在横梁上面弹得出来。浙江足协换人调整，换下47号崔泰旭，换下49号的简远凡，换下30号的朱志聪，换上7号的杨天宇。是右路的直塞球过掉了，上来防守第一个球员往中间带，似乎有点多，看传球的落点稍微有点低，被防守球员是在进门处投球顶了出外围，这球还没出界，选择哦，这球是想选择是左脚的一脚弧圈球，可惜啊，这球是没有掌握好脚法。长征足协的19号居拉提也吃到一张黄牌，应该刚才是在言语上是有点过激。长征足协换下4号的阿布杜日和曼，换上11号的钱俊之。这脚打满哦，又打在绿柱上面，非常有力量的左脚的射门，守门员开门球又挡在了对方的球员的身上，这球是一个非常凶狠的拦截。这个防守动作之后，两名球员都是倒在草地上面，看一下慢动作。主裁判是也是给了黄牌警告防守的球员。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掌握得好的话，也是一次是进球的机会。长征足协的11号的应该是19号啊，居拉提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就是刚才那个放铲的防守动作。浙江足协换下50号的英国翔，换下3号的吴宗灿。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脚法，

任意球的位置刚好在大禁区线的弧线上面。右脚的球员可选择直接是来一脚，直接弯过去，哦，这球又打在横的上面，弹了出去。25号的队长徐俊池，这脚的右脚任意球还是非常的有威胁，如果能再打低一点的话有机会。这球守门员又出现了失误，看看还没有解除险情，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放铲的拦截，把球挡了出外围。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啊，可以说是给到了长春足协的防守很大的压力。长春足协的球员非常的积极，在对方的半场禁区附线里面的一个上抢，几名球员是同时的是给到压力浙江足协的球员。29号田家豪回敲脚，这脚可以是大脚的，给到的是中场右边有点空，可以转过去，可惜这球是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拦截。浙江足协前场的拿了一个界外球，守门出来大脚的往前开，拉人的犯规。7号的陈兆汉，一个很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球在空中已经出了边线，浙江足协后场的界外球，一个直塞球。

球漂亮，但是守门员也是出击非常及时。

这个感觉，真的不怎么好。或者说运气不怎么好。这球是给的有点深，当然是队友还没是到刚才接应球的位置。给过来，边裁是举旗越位，下半场补时三分钟。慢镜头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球。还是选择左路的传球，边路的一对一的假动作，这球没有过去。这球自己又滑倒了，给过来，看剩下一点点的补时的时间，长城主席有没有是这个球外围的脚远射，也是高出球门。长城足协换人调整，换上七号的陈兆汉，换上二号的卡德尔台。浙江足协的球员在后场的传接球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啊。队友在接应，转移到了右路，可是这球的力量有点大。来到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浙江足协暂时还是2-0领先长城足协。足协的界外球，这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还是一个包围，把球是带出了禁区。主裁判吹了长城足协球员反抢的时候的犯规，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长城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比赛当中，最终是浙江足协 U19 以2-0战胜了长城足协 U19，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2: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2: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2: 你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哎，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2: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2: 对。
0: 啊，不找爸爸。
2: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2: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2: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2: 村里吧，那我是一家属室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2: 我手有2道都是断掌纹。
0: 哦，双断掌。
2: 他们就认为我是命里龙。

0: 何必不去想那种、嗯、称你的小宝贝，从来不跟我玩。
1: 嗯，只有弟弟，这特性。
0: 对，
1: 只有弟弟和你玩。
0: 对，
1: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0: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我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根本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的。因为我家住两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着母亲从半夜就是刚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1: 嗯，
0: 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1: 嗯，
0: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两个多月，不到三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我不计较，我就说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思说，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

四十五岁的，穿上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片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

0: 吃饭，可能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冷不丁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时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扎扎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其实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2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6、7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就是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 后来是上

0: 学。
1: 那你还是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瑞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瑞。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玩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了。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12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2: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1: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不丁掉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2: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

0: 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1: 那春卫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2: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她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她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她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她又特别的坚强，她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1: 她真是够坚强的了。
2: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3: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这是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1: 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4: 我现在在内蒙古。
1: 内蒙古干什么？
4: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3: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4: 儿子上大学。
3: 女儿没有是吧？
4: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3: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1: 三万。
5: 对，
4: 谢谢。
6: 其实她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两个买主，啊，
1: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7: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了。

0: 对母亲说是让他妹子尽到孝道。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弟弟拉着姐姐，咱们过去坐好不好？隔了三十多年了，这回又重见了。
0: 弟弟丢的时候是十四五岁，现在也都
1: 四十八了。
0: 四十八了哈。
1: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

0: 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
2: 哎，
1: 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都是在待了两天。
1: 啊、嗯，然后又上哪儿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了，是吧？
1: 等不到了。
2: 哎。
1: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坐火车、
1: 啊、
0: 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难，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1: 嗯，
0: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
3: 找
0: 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耿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4: 回水难服务。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
4: 谢谢。
0: 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到了，
0: 是吧？姐弟俩。
4: 谢谢。谢谢倪老师，谢谢。
1: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4: 谢谢。
1: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4: 谢谢，
1: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
2: 有
1: 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都当舅舅了。
5: 我也俩过吧。
1: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0: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嗯，
0: 来，
5: 谢谢，
4: 啊、谢谢林老师，
5: 谢谢林老师，
1: 走，
5: 谢谢白姐，
4: 谢谢
5: 啊。
6: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

0: 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

0: 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

0: 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

0: 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5劳7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5劳7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5劳7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

0: 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

0: 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

0: 要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5米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还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

0: 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啊、晚饭呀、啊、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道
1: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是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她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嗯。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找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

0: 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在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2: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了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个这一辈子

0: 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他现在还是很坚强。鲍云娜姐，
1: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他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他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0: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2: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姐哭坏了。
2: 说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是个天天找苦气，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了苦气，然后慢慢就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

0: 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3: 张永燕终于找到弟弟了，妈妈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的担当和勇气，绝不能逃避，这样生活才会充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张军勇敢地抬起头，也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卑，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

0: 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

0: 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 降妖壮胜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

0: 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哎，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0: 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西部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是西安城墙上吹拂了千年的风，是成都茶馆里一碗盖碗茶的从容，是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走进陕西、四川、重庆，三地青年用国际语言把西部的山川风物、烟火日常讲给世界听。在西安外国语大学，200多名选手从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而来，他们来自27所院校，其中还有200多位来华留学生。在活动开始前，我们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和评审们，他们眼中这里是天然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沃土。
1: 为什么青年在国际传播当中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重视的一支力量哈？因为青年人呢，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受限制少，有活力，然后有创意。特别是在今天，他们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包括游戏，各种新型载体，应该说更熟悉。因为西北的这个同学们啊，青年，包括青少年啊，我觉得他们可以立足于我们西北，来讲好我们西北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西北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资源可以挖掘，
2: 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我们的本土文化，把我们自己为之自豪的这些本土文化如何能够讲出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
3: 在陕西安康，我们说偏仙川， In English we say have a chat。
4: 在陕西俺说美得很，聊咋咧， In English we use excellent and perfect。
5: 在西安我们说我的神啊， In English we say oh my god。
6: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上学，如果让我来讲一个西北故事的话，我想我仍然会选择生态治理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陕西省有在这个黄河的跨境治理当中和很多的国家都有产生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文交流活动都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也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024年底，我随校赴哈萨克斯坦参与筹办了一场模拟联合国大会，我同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高校的青年朋友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然后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实实在在的连结和合作。
7: 我会选择 timeless，Because Shaanxi is th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has the Taroko army and the ancient city wall. Time has passed

0: but its spirit still shines today.
1: Welcome to Xi'an, a place where you can not only get touch to some delicious food or cuisin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uman one and also to get touch the heart of the local people.
2: 在西北讲中国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底气，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长安的每一块砖瓦都是故事的序章。青春就是这样，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出发，再去触碰更大的世界。
3: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功夫，因为我从小是在登封那边，然后登封有少林寺嘛，之前是学街舞的，然后小时候我们街舞其实跟少林寺会有合作，然后进去然后我们也练过一部分，包括翻跟头，包括踢毽子，其实都会有一些，就直接就想到了，就是这个中国功夫和 breaking 能不能融合一下。
1: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In China for the World， 我选的是张雪机车这个素材，然后因为我觉得张雪这个人他的故事挺能触动人心的，因为他从19岁到39岁就内心就是一直保持着一股劲儿，我觉得他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光，而且还做到了脚下有力量，就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然后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刚好我现在也19岁，我希望我能够把他当做自己的榜样向他学习。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最后一段， We should stay rooted in China and keep growing and let the Chinese great ideas be seen, be known and be admiredShine all over the world. 我就想结合自己的经历，然后以一个中国结为媒介，去跟外国学生进行了一个交换礼物的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结是他们收到过最暖心的一个礼物，因为它不仅仅外观非常的精巧，然后有着独具的中国文化，但它同时呢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爱好和平和团结的这种魅力。就像我当时讲述中国结，我用了One Rope Links End to End， 就是它既可以表述我们的中国结的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它是由一条绳子然后编织而成，它紧紧的编织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它也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象征着我们爱好团结和平的这个一个意象。
2: 从西安向南越过秦岭便是天府之国。如果说陕西的故事是厚重的，那四川的故事是沸腾的，也是回甘的。在成都大学，近300名中外大学生齐聚一堂，而整个四川有5500多名学子参与其中，覆盖近30所高校。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来讲故事？
4: 在四川选区，我们在持续地去打造一城一故事。那么同学们不再局限于讲述蜀绣、川剧变脸、中医、太极、书法，那么更多的走入了四川省的更多的县市，讲述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和多元，不仅仅是一场活动，应该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这种文化嘉年华。
2: 嘉宾眼中的川渝有一种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渗透进了选手们的讲述里。当我们和选手一起寻访故事，两个符号被反复提起，火锅和茶叶。
5: Everyone, I'm Yang Dan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The charm of Chengdu lingers in the hot pot aroma, winding through streets and lanes. Today, let's explore streets and alleys of Sichuan together. I grew up in an old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The hot pot restaurant down the alley has been streaming since I can remember. A century ago, boatmen on the Yangtze River used clay pots to boil water mixed with chilies, Sichuan peppercorns, veggies, and a little offal to dispel cold and humidity. There were no dining tables in the old days.People squatted by the riverside, huddled around a pot and shared food with chopsticks. That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Sichuan hot pot. The secret of Sichuan hot pot is all in this valley.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

0: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棉花姑娘是一篇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先一起走进这个精彩的故事，读懂课文内容，认识课文里的生字和词语，之后会重点学习书写空和深这两个字。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侯杰飞老师一起来学习棉花姑娘。
1: 上课，
2: 起立。
1: 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2: 亲爱的老师，上午好。
1: 请坐。
2: 坐如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侯杰飞老师。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棉花姑娘。同学们，这是
2: 棉花。
1: 哎，棉花的棉字是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除了棉花，你还能给棉字组组词吗？
3: 棉衣。
1: 好，孩子们齐读。
2: 棉衣。
1: 谁来继续补充？请刘和睦来回答。
3: 棉被。
1: 好，特别好，请坐。同学们齐读。
2: 棉被。
1: 孩子们，你们看棉花姑娘什么样啊？请贾思涵来回答。
4: 棉花姑娘白白的，她很开心，正在咧着嘴笑。
1: 嗯，特别好，请坐。你们看棉花姑娘多漂亮呀，多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所以叫她
2: 棉花姑娘。
1: 伸出小手跟老师一起疏空课题。木字旁捺便点。写花的时候注意，先写撇，再写竖弯钩。女字旁注意，横便提且不出头。姑和娘两个字还是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快看看你有什么发现。请孔瑞希来回答。
5: 姑和娘都是女字旁的代表女性。

0: 是。
1: 你用偏旁归类的方法一下子记住了两个生字呢，特别棒。谁有补充？请陈思彤来回答。
0: 他们都是形声字。
1: 太了不起了，请坐。形声字识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识字方法。我们生活中呀，大概有90%的字都是形声字。如果你掌握了这种方法，你就能够自主认识更多的字了。孩子们，我们已经预习了课文，也标了自然段。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呀？请大家把书翻到98页，对照着 PPT 看一下，你都标对了吗？如果没标对也没有关系，改一改。这么漂亮的棉花姑娘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呀？书中哪里告诉你了？请行程来回答。
0: 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我是从第一自然段找到的，请同学们看第一自然段。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她多么盼望有医生来给她治病啊。
1: 好，请坐。是谁让棉花姑娘生病了呀？蚜虫是一种专门吸食植物汁液的害虫，是蚜虫让棉花姑娘生病了。真是可恶的蚜虫，可恶的蚜虫在棉花姑娘身上爬来爬去，让棉花姑娘奇痒难耐。快一起来读读这句话吧。
2: 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
1: 孩子们，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最希望谁来帮助你啊？
3: 医生。
1: 最希望得到医生的帮助。读读这句话，请国子墨来读。
4: 他多么盼望有医生来给他治病啊。
1: 孩子，我还听出了你把多么中毒了，你为什么这样读啊？
4: 因为他特别想让医生来。
1: 哎，愿望特别的强烈。好，请坐。真好，你太会读书了。多么体现了棉花姑娘的急切，所以同学们在朗读的时候声音可以拖长一些。棉花姑娘先后都请谁帮她看病了？最后是谁把她的病治好了？请同学们自己朗读2到5自然段，圈出动物医生的名字，开始吧。

0: 谁牵出了动物医生的名字来说一说。请张卫宁同学。
1: 我圈出了燕子、啄木鸟、青蛙和七星瓢虫。
0: 特别棒，请坐。你们发现这些动物医生帮到棉花姑娘了吗？哎，那这些动物医生分别都能治什么病呀？我想找一个同学来贴一贴。请孔瑞希来。

0: 好，谢谢孔瑞希。孩子们，你们看他贴的对吗？
1: 对了。哎，
0: 那这些动物医生分别都能治什么病？我们看，燕子、啄木鸟和青蛙都是可以捉害虫的小动物，可是他们为什么帮不到棉花姑娘呢？你能不能结合你对这些小动物的了解来说一说？请贾思涵来回答。
2: 我是从文中找的，燕子只能捉空中飞的害虫，啄木鸟只会捉树干里的害虫，青蛙只会捉水田里的害虫，

0: 只有七星瓢虫才会捉棉花叶子上的害虫。
1: 好，请坐。孩子，你太会学习了，了解了小动物的习性之后，可以帮。

0: 真棒，生字掌握得特别熟练。孩子们，课文我们会读了，生字和词语也认识了，相信写字也难不倒你们。这是这节课我们要学写的七个生字，请你先从整体上观察一下有什么特点。谁来说一说？请贾思涵来说。
1: 这些字有的是左右结构，比如他；有的是半边为结构，比如还；有的是独体字，比如深、久、干；还有一些是上下结构，比如空和星。
0: 贾思涵同学回答得特别棒，这些字的结构真丰富。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补充？请李彦泽来回答。
2: 我补充，他字是左右结构，又左窄又宽。
0: 你还关注到了字的结构呢，真会学习，请坐。老师通过前测，老师发现同学们认为空和深这两个字比较难写，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写这两个字。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空字的书写要点。
3: 结构重点。空字横钩较长上斜，弓第一横稍短，末横较长。空字为上下结构，
0: 孩子们在书写空字时我们要注意，空字居中写点画，弓的上横短，竖画在竖中线上，下横稍长，写宽扁，上下基本等宽，整个字中心对正。好了，同学们，请大家做好执笔姿势，在你的田字格纸上写几行空字，开始吧。注意头正肩平足安，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

0: 些，做到和上面宽窄一致。
1: 写得很棒，继续努力。
2: 好，同学们停笔，我们已经写完了空字，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深字的书写要点吧。
3: 结构重点：深字收撇短促，横折钩的折钩挺直较长。第三横向左外放，撇画较长，向左伸展。深字为独体字，横向笔画基本平行。
2: 孩子们注意，在写深字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它的结构。深字是独体字，左竖写直，横折钩要写得长而挺拔，里面两横碰左不碰右，横之间要均匀，最后的撇从右上格起笔，贯穿整个字，左下格收笔。下面请同学们在你的田字格纸上完成深字的书写练习吧，开始。注意头正肩平足安，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真棒。

任意笔点倾斜角度过大。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一笔横长度过短，可以再稍长一些。这一笔竖也是长度稍短，可以再稍长一些，跟上半部分的高度较一致。这一笔横可以再稍长一些。

好，你看你这个生字，撇起笔的位置跟第四笔横齐平，所以你需要写的再长一点点。撇，嗯。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已经读懂了棉花姑娘的故事，认识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也初步掌握了康和申两个字的书写方法。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侯杰飞老师对同学们所写的康和申字进行细致点评，同时为大家解惑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1: 好，同学们停笔。老师在刚刚巡视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位同学的作品很不错，分别是如今和国子墨。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位同学的作品。同学们，这是如今同学的作品，如今的书写整体工整干净。那如今同学，请问你在书写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2: 老师，我的问题是不清楚空这个字上下两部分的宽窄和长短。
1: 嗯，好的，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如今的作品，空字的笔画都写对了，而且没有橡皮擦除的痕迹，做到了正确整洁。如果你要是知道空的上下两部分的宽窄和它的长短要一致，那么你就能把这个空字写得更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字，这个字如果它的竖写得再长一些，最后一笔横写得再长一些，做到和上面的宽窄一致，这个字就能写得更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国子墨同学的作品。子墨，在书写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呀？
3: 老师，我不太确定申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撇从什么位置起笔。
1: 嗯，好，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子墨的作品，申字写得长而挺拔，没有橡皮擦除的痕迹，做到了正确整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最后一笔撇的起笔位置，如果它能

0: 够注意到与第四笔横齐平，这一笔撇写得再稍微短一点，这个身字就能写得更漂亮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不仅认识了生字和词语，还进行了课文的学习，还练习了棉花姑娘和小动物们的对话呢。相信同学们经过课下的不懈练习，你们也一定会越来越进步的。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 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0: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0: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

0: 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我
1: 是
0: 也
1: 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

0: 才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0: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换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1: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0: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

0: 我们正在推动车间及课堂、工单及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0: 是
1: 看
0: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供应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2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

0: 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

0: 一个立地式、共浴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2: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2: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0: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2: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0: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极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氏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啊，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

0: 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西。

0: 就是我们每年春天的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会组织一次远足活动，主题就是向着春天一起出发。孩子们要徒步40华里这样的一个路程，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包含了一个体育运动在里面。
1: 我们要给孩子们凑出上下午各个大课间，上午的大课间是40分钟，下午的大课间是30分钟。他有的时候上课可能因为题的难易程度上，他可能比较烦躁，可是他出去转了一圈玩了一圈，出完汗回来以后，可能打开了自己这个思路。回到教室里以后，我觉得就是像那个那种禾苗刚浇了水一样，都直挺挺地坐在那儿，而且注意力特别的集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如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被注入了新的时代意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所学校，它是真正的将体育基因融入到教育血脉，让运动场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课堂。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廊坊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陈丽，欢迎您。廊坊市第四中学体育教研组长男足教练刘少军，欢迎您。陈书记呢，还是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廊坊第四中学的相关情况。
0: 在廊坊市第四中学，师生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创建校园生活的意义。那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把真正的生活还给孩子。在校园生活当中，不仅有歌声，有活动，有运动，那同时呢，还有孩子们之间真实的交往。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在活动中看见孩子的价值，始于活动，但是不止于活动。我们以最多的孩子去参与，最多元的形式呈现，以最积极的状态来反馈，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学生观，学校为孩子们打造了很多活动，老师和孩子们也共同创造了很多的节日，像我们的有赞美日，有这个文体节，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那孩子们在这些活动当中呈现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朝气蓬勃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四中的一个特色。我们学校的育人理念是培养志远意真、行端思勇的学生，那我们也希望从四中走出去的孩子有大格局、大志向，有充沛的情感，有这个独立的思想和行为端庄大气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2: 通过陈书记的介绍，我们发现廊坊市第四中学啊，不仅是一个校园，更是一个让生命蓬勃生长的家园。那在我们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是如何理解和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呢？
0: 在学校呢，我们一方面是把教育进行常态化，做到这个全员参与、全面覆盖。我们有为期一个月的文体节，让孩子们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文体节当中去。那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补充的活动，像我们的丰富多彩的大课间、户外实践这样的体验活动。那孩子们在这些活动当中，不仅仅是强健体魄，那更得到一种心灵上的一个精神一个丰盈。
1: 我们体育以体育人的第一是以我们的那个课堂教学体育课，这是日常工作。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课余的训练，也就是我们的社团活动，另外还通过体育竞赛把这些育人的贯穿到这些中。这比如说像我们组织的一些比赛，这些比赛中学生他肯定是要互相要有交流，互相团队的意识要有，我们要怎么样合作才能把这比赛拿下。通过这些，然后他再经过拼搏，他得努力才能够把这个团队才能赢得比赛。再这样呢，我们把这些育人的理念一直贯穿到里面，

0: 两位老师的介绍了我们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呢更加期待了在之后我们的体育规划上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是如何将五育并举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1: 就是我们每年春天的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会组织一次远足活动，主题就是向着春天一起出发，这个毅呢是毅力的毅。那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是一个年级的孩子，师生加到一起应该是2000名左右。孩子们要徒步40华里这样的一个路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包含了一个体育运动在里面。那同时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路上他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会互相帮助。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孩子们会以团队的形式，他们会开展这个文艺表演，这是一种形式。那还有的孩子会和生物老师一起去观察这个大自然当中，比如说一个树叶它的脉络的一个走向啊，关于生物的这个知识。那有喜欢这个美术的同学就现场拿起了画板，就户外就进行写生了。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把体育和我们的学科一个进行了一个融合，那同时和我们的德育，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去亲身的体验感悟我们的红军的这种长征的一个精神，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美育也结合了，他们去欣赏大自然的一个美景，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美，那过程当中孩子们的团结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锻炼，他们互相帮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他体会到的不光光是体育的力量，还有心灵上的这个升华。
0: 对，通过多种活动呢开始丰富我们学生他的知识量的一个储备活动。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都知道呢，每个学校呢都要求我们开足开启体育课，特别是呢在我们的河北省呢也是要求确保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作为体育组组长，那我们的课程方面呢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些安排以及调整呢？
2: 对，我们的课程也是根据国家政策，然后后来我们做了调整，特别是我们保证这个2个小时我们要有一个大课间，保证2个小时的课间，通过我们体育组的老师们努力，然后国家要求的是课间的就要求是15分钟，可是呢我们又考察了一下那个课间15分钟，我们从楼上到楼下去走，然后老师走到哪个部位我们去自己记得一下时间，看一下时间，确实时间不够，孩子们到楼下就以目前国家要求的15分钟，然后从楼上到楼下然后再活动，都没有活动就回到上楼，
0: 就得回班了。
2: 对对，回班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融合了一下，什么上面的是课间的15分钟我们拿掉了一个5分钟，原来有的课间保持还是10分钟，但是这5分钟我们凑在一块儿，我们要给孩子们凑出上下午各个大课间，上午的大课间是40分钟，下午的大课间是30分钟，这样我们能保证孩子从楼上下来，保证让他活动出汗才能上楼。
0: 对孩子的天性呢，他们就对于任何的户外活动呢都是非常的期待的。
2: 对，
0: 调整完之后孩子有什么变化呢？
2: 孩子们变化就是，第一，他们上下楼之后不用再拥挤了，怕下面没有地方，因为我们的学校操场啊那个各个地方都可以去活动，孩子们有的自己带的器材，有的是我们器材室提供的器材，孩子们玩的都很好，而且第一孩子们出了汗了，能够锻炼了，而且下楼的时候可能有点心情不好，但是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带着笑容回来的，
1: 玩的特别开心，
2: 特别开心，
0: 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2: 对，
0: 然后心情还愉悦。
2: 对，然后特别是回到教室里以后，我觉得就是像那种禾苗刚浇了水一样，都直挺挺的坐在那儿，而且注意力特别的集中，然后他经过活跃以后把他的心情已经改变了，然后能够什么提高他的注意力，而且改变他的那个思维方式，思维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有的时候上课可能因为题的难易程度上他可能又比较烦躁，可是他出去转了一圈玩了一圈，出完汗回来以后可能打开了自己这个思路，都对孩子们有一定的帮助。
0: 我们在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方面是怎样的一个安排？
2: 体育课的开展就是分为就是几部分，一种是体育正常的一个体育课，按照国家标准我们去上体育课，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对于体育课的一种补充，就是这个课余的训练，还有一种就是特色项目来补充我们这个体育课，充实我们的体育课的内容。可能这些活动呢可能参与的呢 人数不能与体育课那个人数参与那个相比，而且他们可能人数要少一些，但是我们尽量会让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活动增设呢，是根据我们就是学生这个需要而增设，因为现在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因为学生在他愿意玩的东西可能是原来我们设定好的项目，他们可能不愿意玩，报名的人数参加我们这活动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一个需求没有那么旺盛了，我们
0: 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调整。
2: 对
1: 对对，这是一个动态的啊，我们的社团的，
2: 我们对以后我们还会增加，看比如现在这个是不是玩这个匹克球的我看挺多，然后我们可能以后呢看看学习这些项目，我们也去接触，然后让孩子们去接触，可能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开展这些项目，都可以。
0: 对，一切以学生的兴趣出发。
2: 对。
0: 我们也知道很多中考体测的时候，有些孩子会选择与我们的足球项目。那我们学校的中考体测它在落实呢以及成绩方面怎么样？
2: 我们中考这个体育成绩在我们全区的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成绩。而且我们特别重视这个体育，我教的今年是初三年级的，然后我们测的是的学生成绩，我们叫满分率吧，我们现在就能应该拿到的 30%-40%， 只是我们现在刚开始练的时候，这现在就可以达到，
0: 现在的就可以达到了 30%-40%。
2: 对，
0: 因为一般到中考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呢包括学生他们都会开始焦虑，因为确实的这个分拿不到呢也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但是咱们学校呢可能这种焦虑会少很多吧。
2: 对，他们有的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我这个足球用不用去外面去报什么个什么班啊？我说你什么都不用，你只需要在我的课上，第一认真听，第二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我说我保你在中考拿满分。
0: 也就是说我们将功夫已经下到平时了，下到我们的每堂课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2: 对，我们把那个课上的这些教学，然后那我们也定期的去测，有的时候跟孩子开玩笑，如果你这样去测的话，我说你都快赶上那帮足球队练习的那速度了，然后我说你们没有问题的，就是孩子们的有时候他足球在运球的过程中啊，他有可能会他紧张，就可能造成球会什么会离开这个运动的这轨迹，可能控制不了了，然后我说你现在你球跑得快，你比他跑得还快，你就能控制住球了。特别去年中考的时候回来说，老师我这足球都满分了，没有不满分的，我说我们一组下来都没有不满分的，我说因为什么，你们练到了才行。
0: 所以说一个好老师的书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刚才呢听您介绍呢，我们现在体育组的老师是26人，之后呢学校会不会也通过一些方式的再引进和补充一些新的教师呢？
1: 我们现在目前的体育老师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是先从培训自己的这个团队开始做起。那首先呢我们是融合教研，然后推动老师从教练型到运人型的一个转型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行这个双轨培训，我们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我们是从外面请一些专家，请一些体育名师给老师们讲这个更专业更前沿的一些理念知识。那走出去呢，我们也鼓励老师们去参加这个高水平的一些体育赛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们也是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另外呢给老师们搭建项目平台，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团，我们就鼓励老师们根据自己的这个特长，去牵头组织自己喜爱的然后能够特长能够达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们通过跟其他的老师相互的交流沟通，也提高了他的一个能力，也能够体现他的一个价值吧。
0: 学校的体育工作已经开展这么多年了，在塑造学生的品格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效？
2: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特别是抗挫的能力，在体育中不管是竞赛啊还是田赛啊还是那些对抗性的那些集体的项目，所有的他不会一帆风顺，他肯定在比赛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遇到挫折怎么办，我们就去鼓励他，通过他这些呢然后让他什么逐渐的成长起来，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他的学习，到他生活，到他的这个各个方面，他都会遇到挫折就是勇于去面对，敢于担当， 而且什么

0: 让它能够有一个抗挫的能力，能够增强。
1: 嗯，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希望呢，在以后呢，大家提到廊坊市第四中学的时候呢，不仅仅想到它是优异的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到这是一所让生命蓬勃生长的校园，让四中体育成为我们一张闪亮的名片。好，再次感谢呢，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观看，我们本期体坛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测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我们今天来学习武术侧踹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儿，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大家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二，三，迅速收到腰间，注意力。好，甩头迅速。四，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好，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全体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三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起。好，接下来。

0: 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踹啊。好，来看完整示范啊，来侧面看一下完整示范。一，哈，好，再看一次。二，哈，尽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格斗式架好。好，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好，腿踢起来啊，三，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脚横过来，四，好的，五，特别棒，一，二，脚横过来，三，四，五，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哈，二，哈，三，转，四，好，五，哈，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待好，预备，一，哈，好，换了。二，好的，二，特别棒，来，三，转，四，五，好，收。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踹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0: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动作啊，拳的同学我们做冲拳，两脚开立，拳放在腰间。刀的动作我们做扎刀，枪的动作我们做刺枪啊。来，预备，一，哈，二，动作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啊，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哈，二，哈，三，哈。第三个动作拳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点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哈，二，哈，三，哈，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当中去，

0: 们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了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1至3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3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3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3个靶子，踢到3个靶子我们获得3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1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3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冲直啊，冲直。好，谢谢。来，第三关，这里有2个平衡球，我们任选其一完成即可。要求单脚站在平衡球上保持平衡，计时30秒往上，我们积3分。好，下，谢谢。然后我们开第四关，来到第四关进行我们的跳马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3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2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积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篮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篮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2: 玩什么游戏了？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好，经过刚刚六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来，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全体都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
2: 开心，这次讲的这个侧踹，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3: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相对于比如说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有一个侧踹部分，因为我是作为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也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4: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5: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陈冠新老师这一堂武术侧踹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5: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北京市第15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10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

0: 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筑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7: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7: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树脂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我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镊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2: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

行业高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

0: 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0: 我们是有去到赵辛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0: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0: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天。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 带领亚洲淘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 2.9

0: 九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牙周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星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牙周桃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牙周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 AI 模拟、 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入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5: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6: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

0: 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1: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1: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1: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1: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1: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1: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 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1: 然后李扬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望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1: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2: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2: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2: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我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

0: 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是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坐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端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

0: 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是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

0: 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1: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2: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3: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4: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2: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5: 陈山金，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5: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血，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7: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强大。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害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妈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吧，
1: 妈
0: 说。
2: 看看
1: 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2: 走，妈妈。
1: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2: 妈，怎么就你自己？
1: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2: 坐呢？
1: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1: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上面那是你爸爸。
2: 我爸呢？
3: 你爸
2: 爸呢？
3: 今天死了七十多年了。
1: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1: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1: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1: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

0: 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0: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0: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0: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0: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2: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0: 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这是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姊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鞋。
2: 你穿一穿，现场
0: 嗯，
2: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我这很暖和。
2: 暖和吗？
1: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能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2: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0: 谢谢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1: 谢谢您，谢谢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

0: 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

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

0: 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

0: 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1: 对，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

0: 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给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羊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了。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要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子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1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3: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 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好，我就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3: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是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奶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米不仅死了，陈新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3: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3: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左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2: 对，
3: 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3: 对、哎、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我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3: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3: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吧，
3: 对，
2: 他去插秧
3: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了，我听得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感觉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啊？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2: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3: 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个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的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那两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

0: 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到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间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那些瓦。
1: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0: 没人住，
1: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0: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1: 长大长高了。
0: 哦，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块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了个茶籽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都是
1: 留下来的，
0: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1: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0: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0: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1: 能有调查结果。
0: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1米6左右嘛，不是太高，那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来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积案来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积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定位，那找谁定位？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定位做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0: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就是今年的事儿。
1: 今年，哎呀，
0: 对。 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

0: 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扒掉嘛。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都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你放心好嘞。
1: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0: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1: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2: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1: 都来了哈，
2: 啊，
1: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2: 好，
1: 可以吗？
2: 好，
1: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3: 你好，
1: 那是大姐，
2: 那是姐姐，
1: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2: 对，
1: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2: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1: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2: 谢谢。
1: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2: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4: 陈庆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的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5: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6: 我27岁。
7: 到这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透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医，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土壤、死者提取的工作，统一开棺验尸，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 DNA 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1个多月的经济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 DNA 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4: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假设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0: 二伯，二位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聊。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1: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1: 那个坏人抓着了。
4: 抓到了，
1: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1: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1: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
1: 上高中。
0: 高中，对。
5: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
3: 这些安宁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啊，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4: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啊，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啊，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啊，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5: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6: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7: 谢谢。
5: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6: 好，
5: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他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7: 谢谢。好，谢谢。

对吧？终于找到你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

0: 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

0: 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

0: 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

0: 器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 第二要

0: 皮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

0: 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 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国旗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嗯，

0: 第一任养父母，
1: 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1: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1: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2: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1: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辉，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还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2: 我的妈妈就是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1: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她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辉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八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辉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辉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了，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 别人问你的时候，

0: 爸爸妈妈呢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像现在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若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啊？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说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

0: 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老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是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他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1: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说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后来就慢慢去学呀、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2: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0: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就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3: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1: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3: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
1: 要
3: 好，
1: 赔钱。
3: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我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1: 水果店啊。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1: 他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1: 有房子了，
0: 这边
1: 买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2: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1: 都要上学
2: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1: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2: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0: 谢谢。
1: 你现在
0: 大年三十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1: 第一任养父母，
0: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1: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1: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家。
0: 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1: 在哪哈。
0: 对，
1: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1: 没什么感情。
0: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1: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0: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1: 守着养父养母。
0: 对，
1: 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1: 不想折腾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1: 太孤单了。
0: 对，
1: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舒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舒东请。
3: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4: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5: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 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我跟你说。
0: 姐姐坐
2: 下，坐下来，坐下，坐下，来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据说外国人不叫，不烂了，不叫，据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戏剧，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出去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1: 我做饭做都是我的错呀！
0: 你手里拿的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2: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
2: 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2: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1: 你说
2: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1: 哦，谢谢谢谢。
0: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1: 哦，
0: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1: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3: 大家好。
1: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3: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1: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3: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1: 都可以吃。
0: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3: 我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1: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4: 我愿意。
1: 谢谢这哥哥。
4: 谢谢哥哥。
0: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
1: 行，
0: 没问题的。
1: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0: 谢谢。
1: 阿慧加油。
4: 谢谢。
5: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

0: 两类，也就是肝经的增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

0: 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

0: 张板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

0: 仗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汪杏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嗯、这是我老公。嗯，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嗯，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嗯，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

0: 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1: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2: 坐在肩膀的
1: 对，
2: 脖子这儿是吧？
1: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2: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1: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罗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2: 七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1: 对，
3: 我当时不相信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市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
1: 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

0: 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
2: 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手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生的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
2: 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
0: 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
2: 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了，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2: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拿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0: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3: 我回来的时候
1: 看见他了吗？
3: 也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3: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

0: 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0: 也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0: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2: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3: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2: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2: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啊，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对，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2: 对，
1: 等于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2: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
3: 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也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2: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我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2: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2: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2: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2: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4: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

0: 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2: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你们坚守了30年，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2: 好，
1: 好，一起来看。
3: 啊。
4: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5: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4: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来云南，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吧，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
1: 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跟人繁殖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1: 我的孩子。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奶奶抱抱好吗？
1: 来，
2: 哇，不一样，妈妈，爸爸，
0: 好，这是姐姐，
2: 姐姐，
1: 爷爷呢？爷爷，
3: 对，爷爷在这儿指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2: 爸爸，爸爸。

0: 上了，喊着。
1: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2: 坐坐嘛。哎呦。
3: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1: 谢谢警察同志们。
3: 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 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
0: 对，
3: 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2: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4: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2: 会。
4: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5: 被我抱好吧，
6: 抱奶奶，
3: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5: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7: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

0: 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

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

0: 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

0: 弓试射雕，降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 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

0: 会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柏林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强队稳扎稳打，出现格局，出现端倪，小组赛群雄逐鹿，新老交织，演绎世界杯独特魅力。操场有欢歌，少年有光芒。从师资匮乏到专业引领，体育支教如何为山区校园注入新活力？端午节氛围拉满，龙舟竞渡，热潮涌动，看传统民俗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
0: 北京时间6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和 D 组小组赛第二轮全部结束。C 组中，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双双取胜，跃居小组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队跌至第三位。D 组赛事，东道主美国两连胜提前锁定晋级名额。土耳其队不敌巴拉圭队，在小组赛还有一轮的情况下，已经确定无缘淘汰赛。
1: 在 D 组第二轮比赛中，东道主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上半场第11分钟，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自摆乌龙。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但均再无建树。最终，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取得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在 C 组第二轮比赛中，摩洛哥对阵苏格兰，开场仅71秒，塞巴里反越位成功，为摩洛哥先拔头筹。此后，摩洛哥继续占据场上主动，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和第36分钟，库尼亚连入2球，为巴西取得2-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再入1球，将比分改写为3-0。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巴西3-0战胜海地。此役过后，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同积4分，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在 D 组第二轮另一

0: 场比赛中，巴拉圭对阵土耳其，凭借加拉尔萨开场65秒的闪击破门，巴拉圭以1-0战胜土耳其，这粒进球也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此役过后，两连败的土耳其已确定小组出局。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一众老牌巨星在聚光灯下交出了怎样的竞技答卷？与此同时，哪些新生面孔已经借本届赛事崭露头角？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全球球迷在享受这场足球盛宴的同时，也见证了足坛新老交替的残酷与伟大。在关注度极高的顶级球星中啊，除了41岁的 C 罗在首轮比赛中颗粒无收略显疲态之外，其余的巨星们纷纷交出了令人惊艳的答卷，用实力续写了各自的传奇。在首轮比赛中啊，最耀眼的明星当属阿根廷队39岁的球王梅西。在3-0完胜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39岁的梅西上演了完美的帽子戏法，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戴帽球员，更以16个进球追平了克洛泽。两人目前并列为世界杯历史上的射手王，但考虑到这才是梅西的第一场露面，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梅西会将这一荣誉归于自己的名下。在首战中啊，梅西用极致的比赛阅读能力和降维打击般的终结效率向世界证明了技术流足以对抗岁月，因此赛后他毫无悬念地斩获了满分的评价。与此同时啊，正值巅峰的当代足坛新双骄也展现了恐怖的统治力。尽管上半场遭到了对手的顽强抵抗，但姆巴佩在下半场觉醒了，他用梅开二度正式加冕了法国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而在英超大杀四方的哈兰德也在世界杯首秀中毫无适应期，上半场便完成了个人双响，将禁区磨人的极致效率展现得淋漓尽致。至于本赛季已打进61个进球的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同样将好的状态带到了世界杯上。他在与克罗地亚的强强对话中梅开二度，用全面的技术和战术价值扛起了英格兰队的大旗。然而在巨星们按部就班展现各自统治力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涌现出了让人惊叹的破局者。如果要评选首轮最让人惊奇的球员的话，澳大利亚队边锋伊兰昆达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答案。赛前在纸面实力悬殊、外界一致看低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队迎战身价是自己6倍的土耳其队。在这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中，伊兰昆达在第27分钟借队友的长传上演了教科书般的1-3情况下的人球分过，连续突破了3名防守队员之后冷静推射破门得分。这个惊艳全场的进球啊，不仅打破了场上僵局，更让他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受人瞩目的年轻进球者。除了伊兰昆达以外啊，本届世界杯还有许多令人惊喜的闪光点。摩洛哥18岁的中场球员布阿迪在首战中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沉稳，成功的封死了巴西队豪华的中场，被盛赞为新版的亚亚图雷。瑞士队20岁的小将曼赞比替补登场，仅仅16分钟便完成了双响，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替补双响球员。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更是化身为叹息之墙，零封了夺冠最大热门西班牙队，创造了世界杯正赛首秀最年长球员的记录，这也是目前世界杯达到现在为止爆出的最大冷门。梅西的满分封神，姆巴佩与哈兰德的强势接班，展现的是足球传承的脉络，而 C 罗的暂时低迷则显示了自然规律的一定的不可抗拒性。但与此同时啊，伊兰昆达等年轻小将的横空出世又为这片绿茵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这一届世界杯啊，既有诸神黄昏的悲壮，更有新星破茧的狂喜，正是这些不可预知的惊奇构成了足球最迷人的底色。
1: 谢谢刘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0: 6月19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200米自由泳展开决赛较量，山东选手张展硕以1分44秒98的成绩夺得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江苏选手张雨霏以56秒64的成绩夺得冠军。6月19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广东东莞落幕。决赛面对印度队，代表中国一队出战的李成杰、潘翊明、徐嘉瑞顶住压力，以3-2的总比分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冠军。6月19号。

0: 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1-2不敌泰国组合，以小组排名第二的成绩晋级16强。6月19号，足协杯第4轮，北京国安客场挑战中甲球队广东广州豹。上半场，林良铭为北京国安先拔头筹，一边再战，林良铭再下一城，帮助北京国安取得2-0领先。随后，奥斯曼卡马拉远射破门，为广东广州豹扳回一分。最终，北京国安客场2-1力克对手，晋级16强。今天下午，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半决赛上演惊心动魄一战，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迎战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本场开局，国羽组合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发接发环节牢牢占据主动权，以21-11速胜。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率先拿到3个赛点，蒋振邦、魏雅欣连追5分，完成极限逆转，以24-22终结本局，惊险闯入决赛。北京时间6月19号，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战胜法国队，取得本站比赛2连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国际足联19日宣布，中国裁判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此前已宣布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将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在这场比赛中，他们还将创造多项纪录。近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参与体育锻炼。当地时间6月18日，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了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2030年阿尔卑斯冬奥会将于2030年2月1日至17日举行。好，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再来关注校园体育，边远校园如何配齐优质体育课堂呢？14五以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推出体育支教志愿服务项目，选派体育专业青年学子奔赴中西部基层中小学，破解基层体育师资紧缺难题。一批批大学生志愿者踏山赴校，在孩子们心底种下热爱运动的火种。如今，乡村校园里发生了哪些全新改变？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好，我们先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热身，来看好。我们第一个活动一下我们的头和手，我们拿着这个球，先绕我们的脖子。好，来准备，开始。
0: 眼前这位正在给学生们上体育课的小伙叫雷宇，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几个月前，他作为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来到了位于四川省布拖县乐安镇的俄青小学，开启了他的志愿之路。
3: 我来这边支教主要是想做到两个者，第一个是播种者，然后第二个是传输者。然后第一个播种者主要是想给孩子们播下一颗热爱运动的种子，传输者就是去通过在日常的体育课当中，然后去发掘一些孩子的潜能，为凉山州这边输送一些体育的后备人才。
0: 地处凉山的布拖县，距西昌市区车程3小时，而俄青小学距布拖县城13公里，海拔2785米。长期以来，专业体育师资匮乏，体育运动项目和形式单一，场地器材薄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这一地处高寒山区学校的体育开展。雷宇到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体育知识的科普。
3: 其实我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给他们就是讲足球规则的时候，很多同学是一脸懵的，他们认为

0: 哦，反正只要我没有撞到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只要我把球踢进了球门里面，它都算是我进球。然后经过那一次的训练，然后我用一些日常生活中他们所能理解的一些方式，比如我说，哦，你这个球不能踹到人，或者说你推它这样就是犯规的，然后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包括一些教具，然后视频，然后给他们现场模拟，然后来让他们更清楚的一个了解到就是关于足球的一些规则和方法。我发现他们对体育是非常的热爱，同时他们很愿意学习，尤其是在体育这方面，就是体育做到的不抛弃不放弃，他们从来没有说老师我坚持不住了，老师我觉得好累，老师我不想参加了。
1: 何伟是和雷宇同一批到校的志愿者，曾经他也是大山里的学子之一，如今他带着一身体育专业技能再一次回到山区。
2: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因为我了解我们当时读书的那种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然后我也是充分了解到梁山这边的教育资源相对的来说有点短缺。我也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我自己也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愿意来这边大山里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交给孩子们。
1: 青年志愿者走进乡村校园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呢？在不脱，答案正逐渐清晰。随着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常态化落地，一批批高校学子不仅带来了标准化的专业课程，更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大山里的少年借着体育运动得以望见山外广阔的天地。
3: 我上了何老师的课后，我会了打球、运球和投球，期待一些新的篮球运动。
4: 开学以来，他们到我们学校了以后，对我们这个体育课程的这个内容丰富化，就比如说这个从足球、篮球上升到了这个田径、羽毛球等等之类的，发展了像这个班超之类的。现在这些孩子们也更加活跃。
1: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发起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项目已实施5年，作为青少年体育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覆盖范围扩展至13个省区市。项目通过专业课程和运动物资的输送，帮助乡村学校补齐体育教育短板，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砺心智。
5: 专业的支教老师来了以后呢，不光带来了正规的体育课应该怎么上，然后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各种运动项目的这个启蒙，让他们有能够接触到比如说足篮排啊这种集体项目，也能接触到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跳绳啊这些个人的一些运动项目，让他们感受运动项目多样化，然后也可以培养他们从小的这个体育运动爱好的兴趣，埋下了一颗终身运动受益终身的这种理念。
6: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南京12岁足球小将孟欣毅凭借一脚点球绝杀夺冠，并以一个空翻动作引爆全场。近日他回到母校，将那枚沉甸甸的冠军奖牌赠予学校，激励更多学弟学妹勇敢追梦。
7: 近日凭借标志性后空翻庆祝动作走红网络的12岁南京足球小将孟欣毅再遇返校，回到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与全体师生分享球队夺冠征程以及自身的足球追梦故事。此次他随队出征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在决赛中打入制胜点球，斩获冠军。该赛事素有 U12 小世界杯之称。心怀绿茵梦想，孟欣毅也摸索出了适配自身的学习与训练节奏，合理平衡学业与足球训练，做到学业训练两不误。
8: 孟欣毅每一天在写作业的时候都特别想快点写完，为什么？
9: 因为有点想踢球。
8: 是的，你看他就是特别想要去赶紧去练球。那么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热爱和坚持，让他能够在这个足球的赛场上闪闪发光。
10: 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
7: 决赛关键时刻，孟欣毅稳稳罚入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拿下冠军。而他进球后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也源于他年少习武的独特经历。
10: 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
11: 每次进球以后是不是都

0: 这个？
1: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
0: 练的时候难度大吗？
1: 不大，
0: 不大。
1: 因为喜欢呼风唤雨，所以也就觉得呼风唤雨没那么难。
2: 在孟欣逸看来，端正且全力以赴的态度是日常训练的核心，这名少年心中早已立下远大目标。
1: 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然后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2: 面对外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孟欣逸的父亲始终保持理性，希望孩子稳步深耕学业与球技。
3: 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希望大家呢保护一下孩子。孟欣逸就是南京培养的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对不对？但是呢还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2: 在家长看来，青少年足球成长无法硬性设立目标，让孩子保有扎实学识与长久的足球热爱，才是最好的成长方式。
3: 我们作为家长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为什么呢？你足球运动不可能设立目标，因为阶段不同，你的孩子身体发育也不同。12岁不代表什么，现在只是代表一个荣誉，将来他当一个教练，再保持一个很好的文化，
4: 他不是一个好教练吗？本身他就爱足球，他不幸福吗？这就是答案。
2: 孟欣逸的成长经历也是当地校园足球立德树人成果的生动缩影。
5: 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我们也希望孩子通过学校的学习，足球的训练，能够让他们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未来的路越走越宽。
2: 多年来，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常态化搭建足球训练与赛事交流平台，依托足球运动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助力五育并举落地见效。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7: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打开 CC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端午节期间呢，广东省掀起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数百条龙舟劈波斩浪，上演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壮观场面，一起来看。

0: 来个蒸馏千帆镜啊，岭南端午烟火浓，那这才是端午应该有的热闹氛围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呢，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上错船的？的确很热闹。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位网友他说呢，五人一条心，百艇一条河，这哪是赛龙舟呢？分明是水上练兵场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网友说呢，看到水面瞬间沸腾的那一刻，突然懂了什么叫龙的传人哈。那这种力量、速度与团结，就是我们骨子里的精气神儿哈。的确，一条条小龙舟划出的是团结拼搏的精气神，再动的是代代相传的乡情与认同。从狭窄的河道到广阔的水域，从传统的节俗到全民狂欢，广东用这场小而烈的水上竞渡，证明了传统龙舟文化呢，正以更燃更潮的方式，在时代的浪潮当中破浪前行。桨落浪起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终点，更是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新起点。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再来关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从北国到南疆，海内外选手同台竞技，传统民俗与体育深度融合。深度交融，一场场水上盛会，既延续着千年的文化根脉，也激荡出活力四

0: 设的节日新景。
1: 作为国内规格最高、竞技水平最高的龙舟赛事，中华龙舟大赛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迎来了2026年首站比赛。端午节当天是该站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职业男子组依旧是传统强队顺德乐从罗浮宫队的天下，他们夺得职业男子组总积分的第一名，安徽亳州学院队和乐山师范学院队分别获得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总积分的第一名。东北电力大学队在职业女子组的较量中表现出色，包揽了该组直道100米、200米和500米全部三个项目的冠军，也将职业女子组总积分的第一名收入囊中。
2: 对我们学校来讲，端午这个龙舟活动和龙舟比赛是我们这个龙舟队的重头戏，就是我们在今年这个上半年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新老交替呢也是做得非常顺利啊。这个场上呢其实有七名队员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华龙舟大赛，
3: 也说明了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学生啊他的水平的提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很快可能就会成为职业比赛当中职业组当中的主力军，能够青少年带动整个的青少年的大学生的发展。
1: 每年端午假期，浙江杭州西溪湿地深潭口那棵300年树龄的大樟树下都是景区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各路龙舟都会划至此处齐聚大樟树下参加龙舟盛会。
4: 7点过来，但人已经都在那儿了。这个市民提供了很好地方，大家来过端午节，很热闹，很好，看龙舟，很心情很激动的。
1: 今年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组成10支国际龙舟队伍，在2400米水上赛道与国内龙舟队同场竞技。龙舟宛若离弦之箭，穿梭于深潭口至千斤漾的水道上飞速前行。
5: 我们的准备都非常的充分，大家都一起辛苦练习了一个下午，发挥非常的稳定。
6: 我就在杭州因为工作，我工作在浙大我学习中文，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老师请我参加，我觉得听起来很
1: 好。今年赛事还首次推出西溪龙舟村超风采秀环节，3艘造价超100万元、有着龙舟界劳斯莱斯之称的满天庄龙舟率先亮相。随后各村社龙舟齐聚深潭口开展盛样展演。盛样设有固定巡游路线，每条龙舟先绕行深潭口一周，再驶入水域中央，原地完成360度旋转。这一环节俗称载泥坝，全方位向游客展现龙舟风貌。
7: 因为湿地的传统龙舟相对于其他地方的龙舟可能还是就是不像竞速的，我们竞的是花样嘛，这个花样就是这个花样每个队伍里面都是当地街道村社的一个精兵强将，所以每个村社都派出了自己的一个精兵强将来参加当天的比赛展演，所以我觉得把这支最有力量的一个队伍拉到我们湿地进行展演，我觉得也是给来观看龙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上午9时整，随着发令汽笛鸣响，广西南宁邕江上的龙舟赛正式开赛。江面鼓声阵阵，岸边观众欢呼声不断，各支龙舟队奋力挥桨向终点冲刺。
8: 我就是第一年来嘛，看着这个然后就感觉很好，挺好的这个氛围。
1: 从参赛年龄结构看，本届赛事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的特点，35岁及以下选手占比近60%，36至45岁选手占比约30%，46岁及以上选手参与规模保持稳定。年轻群体的踊跃参与为龙舟运动注入了新活力，也让这项传统民俗在代际传承中持续发展。
9: 去年开始新推出了一个校园组，这个校园组呢就从8岁开始就开始一直参与这个赛事，今年是第二个年头这个青少年组这个参加的比赛。
10: 龙舟在我们民间的这一个传承是很广的，我个人觉得在南宁还能坚持的办比赛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传承。
11: 出来来这里划龙舟，我们觉得很开心，我喜欢划龙舟，因为在我们的国家没有了。
1: 今年的南宁龙舟公开赛在赛事规模与竞技水平上均有所升级，48支队伍参与角逐，总奖金提升至32.45万元。参赛热情与竞争强度同步走高，赛道由6条优化为4条，有效减少对航道的影响，赛事组织更加精细，竞技观赏性进一步增强。
9: 在这个龙舟上开始之前，我们就提前了一天进场，所有的安全隐患嘛，我们做了一个排查。这次呢，我们来了五十人的一个保障队伍，包括水上保障、水面。

0: 宝藏，还有鞍山的一些应急救护。
1: 端午节当天，香港香格里拉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开赛，180多支龙舟队4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活动融合龙舟赛事、美食市集与电子音乐派对，将传统竞技与潮流文化融为一体。代表中国队在2届冬奥会拿下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作为嘉宾出席活动。
2: 也是气氛太强了，特别开心。然后好激烈呀、比赛！我刚才看见了，还有软弯的船，还有特别快速的直行的船，作为参观的也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保持运动是跨域文化最好交流的方式之一。那么能在香港举办一场有这么对中国文化代表性的运动和比赛，然后也能跨界到世界，去西方，去世界，我觉得也非常可惜。不只是这个，但也是在同一个地点能感受到美食、运动、历史、年轻的感受，还有这种文化角度，太不容易了。祝大家乘风破浪 ，Be your own champion, enjoy the day。
1: 继续关注资讯。历时3天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场地自行车锦标赛19号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落幕。赛事汇聚全国28支队伍200余名选手，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该赛事是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打造的全国顶级青少年场地自行车比赛，旨在引导全国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加强青少年场地自行车后备人才培养。再来关注。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2026黑河马拉松于20号在黑龙江黑河开赛。赛事全程马拉松报名人数为1815人，半程马拉松4000人。参赛选手覆盖俄罗斯及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您的留言有机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体资讯，明天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几万，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平弟，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

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四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弓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嗯、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嗯，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嗯，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严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严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

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

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盘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盘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

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

四分之一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三场小组赛，两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电调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发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十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

0: 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好，新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啊这个空间当中。啊，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但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再来同一时的有请双方选手在自己的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延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

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期待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

0: 好。
1: 身高臂长，而且呢篮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篮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先生的是上海市王豪区队一号队员王怡杰，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三，二号队员张志凡，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三三，在场上的是体育教练南京市二队一号队员张可欣，十四岁，身高一米七七一，二号队员齐思雨，十四岁，身高一米八一。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五六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队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

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3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1/4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5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5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啊，将会呢去争夺冠军。啊，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就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

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袋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啊，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啊，哪怕是对面啊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啊，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啊，球呢比较开网，扣下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啊，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0: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我能保留吗？老子刚才我哪能保留第一人光记得吗？我哪能记得这就保了，因为保留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东西，你不要叫我们那个当当人，对吧？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十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传电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 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哇，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埔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8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20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 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

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平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链条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啊！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

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1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中间，是打中间，后面再慢慢做红线了。
1: 你看，有他们看完之后，看完面是慢的，看完是
0: 前面把人抓住还比较勤奋，还是很忙。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女子组七八名排队赛，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一队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是三队。一号演员庄黎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一队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春雨教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3队的。

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三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厦门市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比较年轻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的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垫条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呢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至少是冲击前4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学青会上

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七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稍对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十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十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十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十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嗯，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哦，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
那。

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一月一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1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浦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市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啊，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啊，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
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

前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是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

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戴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需要，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哦，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申鑫队与海口世鑫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

0: 首先现场的是杭州市一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米88，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米77。在他们旁边的是李希宇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市一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米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米76。在他们旁边的是洪军直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米88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米79。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

0: 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条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1: 咱们注意这次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对宽松一些啊，

0: 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好的，裁判一号小赛继续。现在我们一号小赛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三分一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新学，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新学。
0: 这球比较开往，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还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五分。
1: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就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现在首先是由海海舒适发球，
0: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
1: 这是球场在选手上以后发生的变化，在最终要进行过网的时候，没有要出场。现在是王浩新发球，
0: 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他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
1: 三分台开出一项失败运动，它受到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都会比较大。为了体现现在暂停，在比赛当中会最强调的是体力。在截止当中，比赛双方比分相差了七分和七分倍数，会有较大的进
0: 步。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哎，先无功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

0: 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啊，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的比拼当中，杭州市乐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打下了这一分，咱们比分是3-16。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这球呢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在往前行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市是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
0: 啊，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啊，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短暂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就是3局2胜制。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乐队。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再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推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1: 一次线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网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掉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对。

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带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

0: 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十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米88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比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1: 姐姐啊，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比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十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也就像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十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米8，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杭州兄弟抓住机会在网前下上手投球，同样是以要球得分。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

0: 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发现很多朋友拥有自己支持球队。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拿出我们的加油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加油！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1: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用尖叫声来对这个小小的叫场。我首先要问问，杭州市一队的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的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2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轻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 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打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争夺，好，打，哎，嗨嗨，判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的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冷静，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二次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0: 我叫林雨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得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2: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我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3-4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2: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四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 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2: 对，
1: 是那张吗？
2: 对，就那张。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2: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2: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2: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2: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2: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养父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那我不跟我养父母说，那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用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30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然后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我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个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2: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2: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3: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又不提。
2: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又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就想到我养父 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2: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忍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呀、啊，
2: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建议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就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思想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2: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2: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原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产人罗发明，在产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2: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2: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2: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2: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2: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彩。
1: 嗯。
2: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0: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2: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2: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2: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的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2: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 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一个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们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们一直给他点那个理论去做思想沟通，他就一直抵赖说，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4: 对啊，
2: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回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边等，就等着李仁奇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3: 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却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
2: 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5: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2: 没错。嗯，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5: 哦，
2: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洲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奇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我不

0: 不想接受，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轮打气的你已经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1: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2: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2: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说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2: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3: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3月12日，接到林一才罹难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却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何某。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一次。
5: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血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去寻亲。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是你大哥，这是你爸，这是你妈，这不是咱爸咱妈。你还不过来？
1: 过来干啥呀？我真的没敢呀！
2: 你们不要抓我！
1: 不
2: 能嘛！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我们一辈子都来找。
2: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找你啊！我要找你啊！俺妈妈死了，你们来找不找？
3: 我得找阿姨。好了啊，阿姨，
0: 等等，阿姨，
3: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我很想你啊，做梦都梦到你，一梦到都我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儿子，我好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3: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0: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1: 还有一个二弟
0: ，
4: 还有一个二哥
3: ，二哥没有来。
2: 那苏杜，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3: 对呀，坐在中间吧。
4: 小林，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0: 我想回家。
1: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3: 回家吧。
4: 回家。
0: 谢谢。
3: 回家看看，走。
0: 谢谢。谢谢。我要
5: 找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

亲人方位的坐标。23年来，我从未停歇，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二楼。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

0: 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院长版

0: 板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

0: 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

0: 现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2: 对，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的欢迎玉老师，欢迎。
2: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1: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叶。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2: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2: 对
1: 吧？
2: 对，
1: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2: 运动加美食，对吧？
1: 哎，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2: 对，
1: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2: 把这个坑跑好了，
1: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4: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72折贵镇山河。
1: 72，首先想到72贤人，孔子的72个弟子，
2: 72变，
1: 72变是吧？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3: 不会，
2: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72变。
1: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啊。
2: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1: 72公斤
2: 啊，举重啊。
1: 有吗？
2: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1: 72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2: 对，那就是夺冠的，
1: 夺冠的
2: 这种意思是吧？
1: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3: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2: 有气势。
3: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1: 对，72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2: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3: 必然的是啊，
1: 对，这个
2: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1: 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吧？就这样子来的，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4: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2: 共水
1: 长天
3: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那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2: 哇，柔美啊，
1: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3: 比较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1: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2: 那跟七十二还得连上。
1: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2: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3: 力气得比较大，
1: 也就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3: 有点矛盾，
1: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4: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雁。
1: 哦，摔跤冠军红雁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
1: 胖胖的，柔美的，
3: 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72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
2: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对，那第二个呢？
4: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三点水嘛，就是鸿雁的鸿、
5: 哦，共水
0: 对、哦，
2: 三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雁大雁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哦，
0: 大雁就是我的名字，洪、哦、雁。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

0: 动的。
1: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基础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2: 摔跤是吗？
1: 对呀、啊，
2: 心脑子好使，脑子腿也好使。
3: 我来。
1: 你放松就可以，
3: 我放松就行是吧？
2: 来，采访一下新老师，你怎么样感觉？
3: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2: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下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3: 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1: 啊，没试过，
2: 新老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红雁老师？
3: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1: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3: 哦，这个就是直接是。年轻人就是学得快，我也来
2: ，我今天专门穿了裤子，就是为了来。
1: 好，
2: 你别，咱俩是不是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1: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2: 是，
1: 对，可以。我们是要先这样的，先这样，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2: 哦，
1: 然后对，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对，就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们会声东击西。
4: 你那不像是摔跤。
1: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后退 A，
2: 我后退，画风坏了。
1: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2: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1: 对，
4: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2: 来着？所以不能挑衅是吗？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4: 该聊吃了是吧？
2: 该聊吃了是吗？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啊，今天是煎牛排。
2: 好，牛排我喜欢。
1: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2: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2: 吃了吗？在吗？
1: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吗？
2: 啊，
1: 对，
2: 比利时人这么
3: 直白是吗？
1: 对，
2: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1: 是他做给我吃了，
2: 好浪漫，好浪漫。行吧，那咱们俩就
4: 不聊了是吧？
2: 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3: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2: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3: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2: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直接帮我们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4: 怕我们牙口不好。
2: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1: 对。
2: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4: 奶油啊。
1: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

0: 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
1: 哦，
2: 汤和肉结合了。
0: 对，有一个创意。
1: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2: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1: 把馍夹中间。
3: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胡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0: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2: 是个中国式好男人。
0: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
3: 哦，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0: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1: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3: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0: 三分熟吧。
3: 哦，我要十分。
0: 十分可能会咬不动啊。
1: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3: 哦，三分五分啊。
1: 对。
3: 哦，
1: 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了。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
3: 啊，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0: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1: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
3: 哦，
1: 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0: 哎，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
3: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1: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0: 醒是吧？
3: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2: 叫叫醒，那叫叫醒。
0: 叫醒
1: 是吧？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3: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1: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3: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1: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哦，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
3: 哦，
1: 就这个
0: 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1: 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0: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大事，
3: 我加一大堆的牛果。
0: 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1: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0: 那差点灵魂。
1: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
3: 哦，
1: 但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3: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1: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3: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2: 欢迎，
0: 谢谢。
3: 哦，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2: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3: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1: 夹心牛排。
2: 好，

0: 想想。
1: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2: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1: 绿色酱很好吃。
2: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肯定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0: 我们来尝尝。
1: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2: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1: 老虎菜，对。
2: 对。
3: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吧。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2: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1: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3: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嘛，对吧？
1: 对。
4: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3: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
4: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3: 腌酸。
4: 对，腌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它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3: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3: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1: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的考试成绩。
3: 哦，这么好
1: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米7了，13岁的时候已经1米7了，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就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市体校。
3: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1: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那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呀，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3: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1: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翘一翘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4: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3: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4: 累积。
1: 对，
3: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1: 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

0: 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就我很紧张，我就是想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想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1: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0: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2: 尤其是当你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
0: 啊，对对，
2: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0: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两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十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1: 对对，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0: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
1: 嗯，那您看啊，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0: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1: 就是两倍的。
0: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膝盖下，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燕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它努力一天，或者每为它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的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对，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1: 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红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1: 预制菜，
4: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您家孩子有规则意识吗？
1: 要还干嘛？妈妈就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2: 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导致他在不停的捣乱。
3: 出去玩的时候呢，经常性会做坏事情。
0: 您家孩子会按约定行事吗？
4: 儿子，到点睡觉了啊，手机给我。
5: 哎呀，在玩儿。
4: 咱俩讲好的规矩啊，到点睡觉，手机交给妈妈，赶紧给我。
5: 哎呀，就再玩一会儿嘛，整天就盯着我，一天满嘴就是规矩，烦不烦？
0: 在引导孩子讲规矩这件事上，你有哪些困惑？体育与规则紧密相连，如何用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6: 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
7: 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
6: 揪起来，起来。
7: 对，差不多吧。
8: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于思远，健身教练、家长代表沈建斌，一起来聊一聊体育如何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确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有的时候不光是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希望呢他能够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想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同时打磨掉孩子身上一些小小的犄角。那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会对我们的家风起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0: 于思远，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高端智库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学原理、体育政治。沈建斌，健身教练，家里孩子12岁，从5岁开始陪伴孩子运动到现在，在陪娃运动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
6: 那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今天在线的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哎，既然说到了我们需要用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不妨先从沈爸爸这儿开始聊吧。你平时会带孩子做哪些运动呢？
7: 基本上会在做一些室内的一些健身类的训练项目，然后其次也会在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项目，
6: 比如说
7: 篮球啊，或者是这个跑跳类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跑步比较多，因为我自身以前也是个运动员，我是做中长跑的，所以我就比较是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受益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有意识去带着孩子也要去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所以说就经常会带他去跑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跑步项目，这两类都比较参与的比较多，一周基本上要带2到3次吧。
6: 你们家是男孩是吧？今年12岁。
7: 对。
6: 那他就是在从5岁开始一直在做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对于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或者说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7: 首先从这个规则方面吧，是他对于这个守规矩还是做得比较到位，尤其在学校的老师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好，比如他们军训呢，他还得过这个小标兵。
6: 好，看得出来啊，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尤其是锻炼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的运动和规则意识都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9: 他超级喜欢运动，一直在坚持打乒乓球，跳绳也还可以，规则意识还可以。有的时候我要是查路的时候没看着红绿灯，他会把我拽住，会说妈妈红绿灯，完就会从那等待一会儿。如果玩游戏吧，如果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他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看了，他也会去做去。我觉着运动特别的好，就应该坚持一项体育运动，我觉着还要坚持。
10: 建立规则意识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3、4岁、4、5岁，我觉得上了小学以后啊， 就是家庭也重视，然后学校也培养，我觉得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困惑。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我们现在那个小学

0: 学，他开展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就进行那个体育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球类，有时候是晨跑，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守纪律，而且体育它就是一个竞赛机制嘛，是守纪律的，非常有信用，守时自律是没问题。
1: 规则意识有一点，但是不太强吧。就是我觉得是硬说是不行的，你越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他越是不听。我觉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大人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让他多参加一些团队的那种体育活动，可能他的规则意识、抗挫意识，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2: 好的，从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在行为规范上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能力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除了您两位啊，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也看看啊，他们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建立规则意识的。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认为您家孩子的规则意识如何？ A 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在家里。 B 在外面比较守规矩，但不能坚持。 C 总是一板一眼的，很听话。 D 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27%的家长选择 B，5%的家长选择 C， 35%的家长选择 D。
2: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选 A 和选 D 的家长占比比较高啊。D 是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A 呢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是在家里。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A， 也想选 D， 因为我们家一个是11岁啊，一个是7岁，确实是非常符合 A 和 D 这个选项。沈爸爸，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听话。
4: 是的，是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叫他一块儿出去训练，他也是各种理由，然后各种都不想起。
2: 对呀、
4: 对，
2: 这时候怎么办？
4: 跟他会说一些练完以后你这一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后边的时间会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还是比较严厉的叫他去出来锻炼、
2: 揪起来，起来。
4: 对对对，差不多吧。其实吼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最主要问题他还是对这个自身的这种意志力太差了。
2: 其实我想问问于老师啊，你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运动员，然后现在是从事教育的工作啊，那你一定特别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他们不想练啊，或者是说任性啊、撒娇啊这种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
5: 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2: 对。
5: 但是随着自己进入到运动队以后啊，教练的规则啊，还有像伙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支持之后呢，就从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到后面呢，就不需要别人再去逼迫你去参与运动，而是自己每天起床之后就会主动的去想，我今天要去训练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每天就活力满满，就感觉
2: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啊，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是因为有极度的自律，你才能够做到每天训练的一个坚持。
5: 每个运动员他在卓越的竞技表现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技术上的打磨，体能上的训练，其实这当中很多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2: 您看到我们的家长的一个选择了，其实还是很多的家长是很担忧的，就因为孩子现在没有这种行为规范的这种意识，还是自由散漫的多，再加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好像家长也没有那么刻意的说让孩子去吃点苦，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5: 确实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呢，更多呢是一个以情感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理性呢相对来说会退让一点，那么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在他成长的初期呢，他没有接受过很多规则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孩子相对来说主意正啊，然后不服管教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规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要素，它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有序的去了解世界，并且了解自身的这个边际，尤其在体育运动当中，他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去参与体育锻炼呢，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各个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规则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力。
2: 那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羡慕沈爸爸，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本身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从事

0: 是运动的，所以您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规划是不是就是更早？
1: 他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锻炼的，刚开始练的时候他也是各种的理由不想练，然后也不想起，我也是延续到我的教练带我那会儿的这种感觉，
0: 就是你小时候，
1: 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种说是过来的。练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抵触，都会有，然后不喜欢练呀，然后后来慢慢的从事他一点点的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以后，他会越来越觉得他从一个只能跳50公分到2米，到甚至是更远，甚至是更高，然后他开始自信心越来越强。平时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比较枯燥，然后后来就让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比如一些这个越野跑或者是体育比赛，现在多一半的报的是800、1000米，甚至1500米，对，然后也做一些攀登类的项目，
0: 参加，然后有这种荣誉感。
1: 当他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啊，尤其是拿到名次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他们班级里边啊，老师的认可呀，学生的这同学的这种认可，对他羡慕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训练的意识越来越强。然后基本上后期呢，就是很规律的，就是每周要练2到3次。
0: 其实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自发的一种学习了。
1: 对，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一边哭一边跑下来了。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
0: 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心灵。
2: 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说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练这种项目提高了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团队运动，其实在一个团队的体育项目当中，可能孩子对于这种团队意识啊，或者是胜负心啊，责任心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啊。
2: 在这种团队类的项目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可能是场上的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然后每个队员呢，他都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一个齿轮一样，彼此之间紧密的配合，孩子之间形成情感上的高度的共通，然后彼此之间信任。团队比赛场上出现任何的状况时，比如说我的队友他失误了，他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他情绪上受挫了，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就会理解彼此。当我感受到沮丧时，然后我也知道我的伙伴他可能也会感到沮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时间呢就不会去说我去埋怨对方，而是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个伙伴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受到队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那么最后呢他获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愉快的失败，如果失去了伙伴之间的信任呢，即使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苦涩的成功。
0: 对，那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经历成功失败以后对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影响？
1: 开始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这个儿童越野跑，然后他开始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然后有在一半的时候也是想放弃，家长可以陪同嘛，然后当时跟着他也是多做鼓励嘛，看着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最终他也是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
0: 比赛之后跟孩子交流，就是说这次的比赛对他的这种状态有什么影响，或者他怎么样评价他自己？
1: 结束以后确实还多一半，我们还是去一是安慰他嘛，其次是给他增加一些自信，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训练过程中他为什么会想要放弃，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后期怎么去通过努力方面去努力，然后再把它去提高。经常我带着他训练有一定的影响嘛，他调整的还是比较快。
0: 您觉得就是在他参加了现在很多比赛了，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性格的养成或者说与人交往有什么样积极正向的影响？
1: 自信这方面是第一点，其次呢是他对于这个自律这方面也有点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平时的这种比赛，平时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这种比赛结束以后，他自己在家里边的自己这个生活规律还是比较自律的，基本上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用说，他自己都能去完成。
0: 自理能力比较强。
1: 对，自理能力比较强。然后其次就是偏向于比较勇敢吧。
0: 那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这体育规则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责任？

0: 对家长之间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尊重与理解。那么这种责任心呢，除了在赛场上呢，就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尤其孩子在对规则的认识上面呢，就会培养他的一个责任心。举个案例，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雅典城邦的运动员，他叫卡特里纳尔。那么他呢，当时在参加，他是一名铁饼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那使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铁饼，并且买通了当时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最后呢是被发现，然后并且被拉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么一个黑名单，并且被雅典城邦去逐出了。那么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那么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荣誉的认知，让他了解到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呢，他就会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养成，最后呢是形成他在责任心上面的一个完善。
1: 嗯，
0: 当孩子参与完这个运动比赛之后呢，他往往还不意味着他体育运动项目这种经历的结束，因为赛场上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也好，都会萦绕到他的后续的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赛场上，我做的这个技术动作它完不完整，我所采取的这个当时的决策它正不正确，那么这个都会影响他在后续的训练以及自我的提高上，以及和伙伴之间的沟通啊，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那么进一步而言呢，他就能够在责任心上也好，或者是对体育认识、规则认识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1: 嗯，好的，谢谢两位。卢梭呢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对孩子还会有更多更深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2: 蓝天加油，
3: 快点路，

0: 起，
1: 快起，
0: 看走，
1: 快
0: 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看过了刚才的视频，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激烈的对冲的这种对抗，也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有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过后的那种沮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现在在线的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在一个孩子参加整个的一场比赛当中，您会更加的关注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赛的结果
1: 呢？家长朋友圈大调查，一场比赛，您更关注的是过程还是比赛结果？ A 更关注过程， B 更关注结果，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56% 的家长选择 A 更关注过程， 44% 的家长选择 B 更关注结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现在是有56%的家长选择的是 A。

0: 我觉得我可能选择是比较关注这个过程吧，就看他有没有努力啊。陈爸爸会选择 A、B 哪个？
1: 现在来讲还是比较注重于他这个过程，参与这项运动过程中呢，能够一些小的细节呢，能够给他提高他自身的一些小的认知力。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还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就在那儿等着结果，家长或者爸爸妈妈帮他，这个从这一点上面就能体现他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得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回馈吧。
0: 那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原来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出身，能不能先从竞技体育能够教会我们孩子什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
2: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个人对抗类的项目，因为我是跳高运动员出身。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个人对抗类项目当中呢，孩子也好或者运动员，他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赛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心理上就会处于一种压力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调整状态。我们知道以跳高运动为例呢，它在过程上来讲呢，是一项以失败为结束的这么一个运动，因为随着横杆的不断升高，它不断去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恐惧、你的兴奋，然后包括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都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你平时碰不到的这么一个身体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心理上去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去应对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调整的不及时呢，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败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赛场上，个人竞技类的项目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有趣的这个感受。在竞技体育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对规则的绝对的服从。在赛场上呢，一般裁判是履行着就规则的执行者，然后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尊重你的裁判。那么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不能够采用一些可能不够理性的一些这个
0: 不能与裁判发生冲突。
2: 对，是的，我们就是需要动作呀，包括在对手受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时间不能够再去完成你的比赛，而是要去帮助你的对手。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去停下比赛，而不是趁机去进一个球。说到这个尊重对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个案例，就是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大传奇，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有这个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位运动员呢，彼此之间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是彼此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种关系。他们以竞争为导向，共同为球迷、为网球这项运动带来了非常一个体育景观式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三大体育传奇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和德国的运动员白人卢兹朗，他们共同参与了一个跳远的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白人运动员卢兹朗呢，当时是成绩比较优势，但是呢，他却主动为杰西·欧文斯做助跑的这么一个标志，帮助后者呢去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对手的尊重，我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赞叹的这么一个体育表现。这是体育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观感。
0: 所以这一种竞技体育当中协助自己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如果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成长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
2: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以及尊重教练之外呢，还可以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个表现欲。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在体育赛场上呢，彼此之间运动员相互促进，在这个观众的注视下呢，你能够完成出一个超越你平时所做不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以及技术表现时，对于运动员包括孩子的这种自我的认同和价值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知道之前跟沈教练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爬60度的这么一个山斜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上来是很恐惧的，他没有接触过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坡面。那么他虽然说他很恐惧，但是因为竞技体育它自身的一个竞争性， 他就会主动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完成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对于他的自信、他的竞技表现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1: 是。
0: 那其实其他的体育项目，它会给孩子也带来很多的影响哈。比如我们家老大是儿子，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打篮球，然后他就会参加一些篮球的夏令营啊。然后每次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就他可能也会通过一个运动的内容，然后认识了新的朋友，这可能对于他的社交。我觉得也是提高了一个范围吧，不限于他的同学，可能是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孩子成长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吧。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
2: 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哦，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规律性的。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动作，什么是不正确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2: 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啊，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
0: 那沈爸爸，你们家还会做什么样的体育项目？
1: 我们离家附近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教练呢，我们都熟悉，也比较认识，就想让他去从事这个篮球的这个一种训练。在这个接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然后有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喜欢这种，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种意愿加在他身上，让他也从事这个篮球的运动。但是他前期还是比较抵触。就是不想去练这个不想去学这个篮球。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早晨起来要去打篮球，在半路呢他就开始说肚子疼。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不是肚子疼，然后就是不想练。后来就是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打篮球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己硬着头皮去了，那个教练呢让他去投篮，结果他投了三次，有两次进了，他自己就信心大增，然后自己就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白还是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这种
0: 现象。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荣誉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因为我女儿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她选择的是花样滑冰，其实还是就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啊，对孩子还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包括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然后呢，尤其是他们也是有体能课，好像体能课在陆地上上的课就特别累，一听有陆地课啊，就是不想去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冬奥会的一个全民的一个体育健身这样一个活动，也不是很难，一个小小的比赛。那么孩子呢，当他穿上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真正的到那种比赛的那种现场，拿了一个小奖牌挂在这儿有礼物的时候啊，在回去的车上他马上就说，我还想参加一次比赛啊，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可能这个过程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他有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积极的这种引导啊，或者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方法啊小技巧啊，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于老师，您看这个体育运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一下他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呢？
2: 从体育自身来说的话，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激发他的一个好奇心。他会去探索，哦，这项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技能是什么，它的规则是什么，我是如何去获胜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他的参与也好，然后伴随着他能够实现出做到场上的一些动作啊，或者是获取成功之后呢，哎，他会对这项体育运动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并且会在体育场之外他会主动的去搜寻这种信息。我们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在学校里会谈论篮球的球星啊，足球的球星，然后甚至是球场上今天昨天某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去主动模仿他的动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 同时他也体会到赛场上的这种规则的意识，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新的一些乐趣，可以超越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一些东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体育可能偏个人对抗性的项目啊，竞技类的说的多一点，其实还有智力类。

0: 类的项目，像棋类啊、围棋啊、象棋啊，这些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1: 确实是这样。尤其我们知道棋类运动当中，对于他思维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对一个棋局上面的一种布局，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影响。孩子会在一种长远的布局上去思考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像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技术所设计出来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会给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给他设置一些难题，他会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去拆解这个问题，哎，看看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了他的一个钻研的这么一种意识。
0: 嗯，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培养孩子的规则、尊重、协作等等。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小孩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犄角啊，打引号的这个小犄角。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把孩子这些犄角打磨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的去参与这个运动，在这个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是赛场内的伙伴，我们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为什么去遵守这个规则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哦，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着什么意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回到生活当中呢，也会对他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家长呢，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一个角色，那么通过他对规则的一个示范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种示范的效应。那么孩子也能够理解，哦，规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篮球，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可能回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可以比较好的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呀，然后整理内务方面，我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改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有一种依赖父母啊，或者是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有别人去帮他。那如果就是在体育的学校或者是参加过这种运动队的孩子，他的明显的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想两位肯定是这样啊。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
0: 嗯，
2: 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些自律性的。
0: 嗯，
2: 就比如说他，如果我和他妈妈要是都出去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边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去玩游戏啊，他也会玩游戏嘛，然后几点出去买吃的呀，这些时间管控上边他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一个训练，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起床，当时我们俩想的基本上他是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儿。
0: 嗯，
2: 结果回来以后，不光完成了这些他自己的写作业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甚至自己的衣服都给洗了。
0: 哇！
2: 这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2: 是。
0: 嗯，他也可以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赢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他长期的有这种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关。其实现在体育运动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家长们都能理解啊，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能够提升他的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了解体育的力量。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家长的榜样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哇，看到了刚才这些视频啊，真的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自己呢本人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没有机会跟孩子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画面，所以真的是很羡慕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敬佩这些家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做这些非常积极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那这些呢，除了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呢还增强了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感。那也想问问在线的我们这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了，那大家认为体育与家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请大家现在做一个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如何看待体育与家教家风的关系？ A. 没有太大关系吧。 B. 体育规则和家教家风很相似。 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教家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2%的家长选择 A， 31%的家长选择 B， 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选 A 的家长目前比较多，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选 B， 体育规则和家风家教很相似，占31%。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风家教，占27%。其实呢，如果没有这道题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是 A， 就是不会往这儿想，就不会练个体育玩玩，怎么就家风家教了？可能我也会选 A 啊。那沈老师，其实你陪伴孩子锻炼应该是比较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会对你们整个的家庭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比如亲子关系？
2: 我们两个之间从5岁开始，现在到他12岁。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隔阂比较小。
0: 他会什么都跟你说吗？
2: 开始不是这样。之前呢，我都是他不写作业，或者是这个也有抵触的心理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妈妈顶撞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回来我也会先去发火，先去指责他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发现不会有太大改变和作用，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建立我们俩之间的沟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带他去爬山。然后在爬山过程中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他妈妈不喜，特别不喜欢训练。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咱们在家一起训练，让他妈妈也参与进来。我说这个你来定这个运动项目。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非常好，不是很枯燥，每天就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或是看电视啊，这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啊，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
3: 规则呢可以加强这个家庭的纽带，那么包括沈教练刚刚说，哎，让孩子呢去主动承担一个像今天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教爸爸妈妈这个运动他应该是怎么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孩子就能够体会到竞技规则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自己扮演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呢，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对规则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家长在履行这个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去听孩子的话过程当中呢，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是遵守规则的，而不是一直在给我提规矩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一来呢，双方的互动的层次呢就会身份就会实现一种互换，那么家庭之间的感情呢也就会形成的更加和谐温馨。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体育锻炼以后，对他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表现会有不一样？
2: 在家庭当中呢，其实最主要体现在哪？体现在他对于他爷爷奶奶老人这方面的尊重，去帮他奶奶做一些家务。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给他奶奶搬凳子，带他去买好吃的时候啊，基本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他去拎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几件小细节还是体现出，就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老人这方面。
0: 所以可能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体育的这种磨练当中，他也有了这种更好的爱别人的这种愿望。
2: 是的，
0: 去跟家人就付出自己，展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不是个小 baby。
3: 这个体育运动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建设当中，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赛场上呢，我需要及时的跟我的教练啊和裁判进行一个沟通，我在

0: 在场内外呢，一定要非常尊重我的教练以及这个对手。那么回到家中呢，我也同样会尊重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个注意有的时候敬称的一种使用。然后呢，父母呢也可以通过和孩子参与运动呢，增加对孩子的理解，然后理解孩子他可能他有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边界，回来之后呢可以会尊重他的隐私，包括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之后呢，他的一个诚实守信，他的一个道德水平，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这个建设当中。
1: 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画面啊，其实体育比赛它不光是一种竞技，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爱的成分，我们爱自己的队友，真爱彼此对手的这种惺惺相惜啊。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体育当中的爱与信任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家风当中呢？
0: 孩子的起跑线不是赛场，而是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孩子往往是处于一种舒适圈内的，他不习惯这个规矩啊和规则对他的一个加持，那么他就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体育运动把孩子和家长带入到一种共同的场景当中呢，去通过共同克服种种的困难，去加强彼此的这个情感上的联系，然后包括像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有的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赛场上我们就可以塑造一种沟通的一种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经历了这个得失成败之后，他的情感更加释放，他愿意向父母去诉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生活当中的感受。这个时候父母他可能会理解，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也许是我的行为过激了。与此相反的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理解，父母不是为了要责难我，一定要去要求我去做某些事情，而是他是在为了我的成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划。那么这样一来呢，家庭的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这种教育的环境，然后包括这种规则意识的养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
1: 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孩子爱上体育，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意志品质的锻炼，都是有特别大的好处的。那同时呢，这期节目对我个人触动很大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也行动起来，自己也爱上运动，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热爱运动的好的氛围的话，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家风这种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也想，这是除了体育带给孩子之外，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也要特别的感谢此刻在线上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越。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飞跃式我都练。
4: 哇，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飞跃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跃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跃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4: 好的，
2: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1: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2: 它第一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或者两对鞋钉，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1: 哦，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2: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
1: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2: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1: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3: 哎，我倒真没练过。
1: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1: 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2: 是的，我们在当时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 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扫杆儿啊，但是这个是最在这个跨越式里面会相对多一些。
1: 那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示范同学倪斌。倪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倪斌。
1: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2: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0: 郝迪斌，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再走，再走，对，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地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好的，好，倪斌，咱们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础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运用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垫前的时候一定记住摆腿，摆动腿落垫，摆动腿落垫啊，制动的超越，右肩比左肩高的内倾，这几点啊，来，好的好的，下面咱们就来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来，好的，倪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儿，做背跃式的动作。啊，不错。
2: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儿在上面横着，他很多时候他感觉跨不过去那个心理障碍。高老师，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跳高运动其实本身克服自己心理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随着横杆的升高就会有心理压力产生的。
2: 倪斌，跟我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在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习惯了跨越式的跳高，突然改成背跃式之后，我会有点犯怵。
2: 我以前看到杆也不敢往上跳，因为我害怕那个杆把我腰

0: 给硌住了。
1: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啊，或者你的背弓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2: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走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 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啊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越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3: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2: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3: 谢谢刘博士。
4: 还有哪些我们在背越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1: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2: 对，其实我不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越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所以是个慢性的，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脖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带了一个护具。
4: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2: 是的，
4: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2: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5: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2: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五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
5: 如果我们特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一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3: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5: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3: 对，
5: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是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的，大概是一个

0: 西瓜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些酸酸胀胀？
1: 对。
2: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0: 我们的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着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不适。
3: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嗯，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4: 对，
3: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2: 非常多。
3: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2: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儿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你是用了其他一些代偿的肌肉，用了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3: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0: 是的，
3: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0: 对，
3: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呀，以及视觉上的冲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0: 对的。
3: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0: 是的，
2: 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5: 对。
2: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5: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臀这里。
2: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敲得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为了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再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哎，你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往回勾了， 就可以看到，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那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2: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3: 哦，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2: 每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左右交替完成2组，那有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3: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斌先来吧。
5: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3: 高老师，
1: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他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动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3: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2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 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 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 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志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
2: 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 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 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

0: 体校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2: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0: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0: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

0: 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掉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2: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0: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

0: 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2: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3: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4: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0: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4: 是的。
0: 非常严格哈。
4: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0: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4: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0: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4: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

0: 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两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刚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0: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4: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

0: 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3: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那今天呢，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杨威，是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

0: 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1: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
3: 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实验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啊。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实验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实验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思政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4: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实验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三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 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乙醇、沥青等。 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 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你该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的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

0: 嘉义怎么了？
1: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粘合气跟其他两种粘合气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0: 啊，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对准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气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八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2: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3: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4: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儿。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啊，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5: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0: 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客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1: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茶和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2: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1: 展示完毕，
0: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的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3: 非常好
0: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啊，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啊，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呀、啊，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脾，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的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郁味醇醒美之称，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那好了，在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而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直接出水温度就能够做到80到90度。但是如果没有智能设备的时候，开水静置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

0: 渗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1: 茶到七分满。
0: 哎，很好，茶到七分满，留得三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燕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2: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的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通过这些实物展示、情景模拟、方案汇报，那么学生会非常的具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那我相信在国宴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3: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聚众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聚众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大家好，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业。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3: 给你出。

0: 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七十二折桂镇山河。
1: 七十二，首先想到七十二贤人，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
2: 七十二变。
1: 七十二变是吧？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1: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3: 不会。
2: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1: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您的点啊。
2: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1: 七十二公斤
2: 啊，举重啊，
1: 有吗？
2: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1: 七十二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2: 对，那就是夺冠的，
1: 夺冠的
2: 这种意思是吧？
1: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3: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2: 有气势，
3: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1: 哦，对，七十二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2: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3: 必然的是啊。
1: 对，这个
2: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1: 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吧？就这样子来的，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0: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2: 共水，
1: 长天，
3: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它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2: 柔美哈、
1: 啊，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3: 比较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
1: 的。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2: 那跟七十二还得连上。
1: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2: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3: 力气得比较大。
1: 也就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3: 有点矛盾，
1: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0: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艳。
1: 哦，摔跤冠军红艳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
1: 胖胖的，柔美的，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七十二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就是
2: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嗯，那第二个呢？
3: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三点水嘛，就是红颜的红，
4: 共水
0: 对，
2: 三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燕大雁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
0: 大雁，大雁就是我的名字，哦，红雁。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基础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1: 摔跤是吗？
0: 对呀，
1: 新脑子好使，
3: 脑子腿也好使。
2: 我来。
0: 你放松就可以，
4: 我放松就行是吧？
1: 来，采访一下新老师，你怎么样感觉？
4: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1: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下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4: 嗯，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0: 啊，没试过，
1: 新老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红艳老师？
4: 这个我应该

0: 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1: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0: 哦，这个就是直接是。
2: 对，哇，好快啊！年轻人就是哇，
1: 真的
2: 就是学得快，
3: 年轻人就是好。来来来，
1: 我也来。
3: 我今天专门穿了裤子，就是为了来。
1: 好，
3: 你别，咱俩是不是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1: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3: 是，
1: 对，可以。我们是要先这样的，先这样。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3: 哦，
1: 然后
3: 对，
1: 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对，因为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们会声东击西。
2: 你那不像是摔跤。
1: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抱腿，
3: 抱腿，坏了。
1: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3: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1: 对，
2: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3: 人家？所以不能挑衅是吗？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2: 该聊吃了是吧？
3: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啊，今天是煎牛排。
3: 哦，牛排我喜欢。
1: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3: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3: 吃了吗？在吗？
1: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吗？
3: 啊，
1: 对，
3: 比利时人这么
0: 直白是吗？
1: 对，
3: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1: 是他做给我吃了，
3: 好浪漫，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
2: 不聊了是吧？
3: 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0: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3: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0: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3: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直接帮我们先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2: 怕我们牙口不好。
3: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1: 对。
3: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2: 奶油啊。
1: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哦，
2: 汤和肉结合了。
1: 对，有一个创意。
0: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2: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0: 把馍夹中间。
3: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1: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2: 是个中国式好男人。
1: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哦，
3: 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1: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0: 现在我们

0: 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2: 3分熟吧。
1: 哦，我要10分。
2: 10分可能我咬不动啊。
0: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3分5分都可以。
1: 哦，3分5分啊。
0: 对。
2: 哦。
0: 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了。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
1: 啊，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2: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0: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
1: 哦，
0: 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2: 哎，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0: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2: 醒，是
1: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3: 那叫救醒，那叫救醒，
2: 就是。
0: 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1: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0: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1: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0: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
2: 哦，
0: 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就这个，
2: 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0: 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2: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大事。
1: 我加一大堆的
2: 牛果，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0: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2: 我差点灵魂。
0: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但是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划的是特别的顺畅。
1: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0: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1: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欢迎，
2: 谢谢。
1: 啊，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0: 对，
2: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1: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0: 夹心牛排，
3: 好，我们来尝尝。
2: 这绿色的酱还好
0: 对，
2: 吃，
0: 绿色的这个也可
2: 绿
0: 以。
2: 色酱很好吃。
0: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3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肯定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3: 我们来尝尝。
1: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0: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2: 老虎菜，
0: 对。
1: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吧。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0: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2: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

0: 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1: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的，
0: 对
1: 吧？
2: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

0: 道菜的一个热量。
1: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0: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2: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的考试成绩。
0: 哦，这么好。
2: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米7了，13岁的时候已经1米7了。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要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0: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2: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而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0: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2: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翘一翘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3: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0: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3: 累积。
2: 对，
0: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2: 啊，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想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想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0: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2: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3: 尤其是当你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啊。
2: 对，
3: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2: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2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10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0: 对。 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2: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

0: 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
1: 嗯，那您看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0: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它从地面给它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1: 就是两倍的，
0: 对，其实我要把它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盖下，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燕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一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它努力一天，或者每为它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的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嗯，对，
1: 嗯，
0: 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1: 嗯，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啊！再次感谢红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
2: 谢谢。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1: 预制菜，
3: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1: 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

用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2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

0: 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里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级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

0: 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2: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

0: 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点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

0: 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生命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3: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4: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

0: 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0: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坐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5: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6: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

0: 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十八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0: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

0: 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十四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

用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

0: 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0: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4: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

0: 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他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
2: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AI 技术赋能等方

0: 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了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0: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
1: 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 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 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 同时呢，他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

0: 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越。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飞跃式我都练。
4: 哇，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飞跃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越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越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
1: 嗯，好的。啊，
0: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2: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0: 它第一比较轻。它第一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儿或者两对儿鞋钉儿，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2: 哦，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0: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啊，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儿。
2: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0: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2: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3: 哎，我倒真没练过。
2: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2: 嗯，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0: 是的，我们在当时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扫杆啊，但是这个是最在这个跨越式里面会相对多一些。
2: 那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示范同学倪斌。倪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倪斌。
2: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0: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2: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跑级冰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再走，再走，对，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

0: 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垫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好的，好，倪斌，咱们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数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运用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垫前的时候一定记住摆腿、摆动腿落垫，摆动腿落垫啊，制动的超越，右肩比左肩高的内倾，这几点啊，来。好的，好的。下面咱们就来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哎，好的，倪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做背跃式的动作。啊，不错。
2: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儿在上面横着，他很多时候他感觉跨不过去那个心理障碍。高老师，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跳高运动其实本身克服自己心理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随着横杆的升高就会有心理压力产生的。
2: 嗯，倪斌跟我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在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习惯了跨越式的跳高，突然改成背跃式之后，我会有点犯怵。
2: 我以前看到杆也不敢往上跳，因为我害怕那个杆把我腰给硌住了。
0: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啊，或者你的背弓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4: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走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 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跃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3: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0: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谢谢刘博士。
2: 还有哪些我们在备月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3: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越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所以是一个慢性的，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脖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带了一个护具。
2: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0: 是的，
2: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0: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4: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0: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如果我们特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一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1: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0: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试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的，大概是一个大西瓜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一些酸酸胀胀？
1: 对，
0: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你的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不适。
2: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嗯，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0: 对，
2: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0: 非常多。
2: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0: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儿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 你是用了其他些代偿的

0: 的肌肉，用了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1: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0: 对，
1: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呀以及视觉上的冲击。
0: 是的，
1: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0: 对的。
1: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0: 是的，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2: 对。
0: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2: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臀这里。
0: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敲得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再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你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往回勾了，就可以看到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那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1: 哦，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0: 每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左右交替完成2组，对于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1: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斌先来吧。
2: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1: 嗯，高老师，
3: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它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动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1: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2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

0: 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0: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50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握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0: 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0: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2: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1: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0: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1: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5: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 1.8%， 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十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 80% 以上，达到 81%。 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 30% 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 23%， 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我们的消费

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 27%， 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 5%， 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 59.5 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 54%， 相较十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 18%， 天然气的比例升至 9%， 非化石能源升至 19%。 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 3.3 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 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 50%， 达到 54%。 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 1.6 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千万吨，原油的产量 2.13 亿吨，同比增长 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万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千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

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系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百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胺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十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 40% 到 50% 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 50% 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 32% 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 1.5 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 2.1 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 1.8 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 1.5 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硬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 78%。 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 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 7.7 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 2.4 亿吨。那么 2.4 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

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 1.2 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 7%， 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护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

0: 国内的游戏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的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 1.5 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井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井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

两大转变，这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烟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集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
每年

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2、3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证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青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员工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

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朋友，大家好，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业。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3: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72折桂镇山河。
0: 72，首先想到72贤人，孔子的72个弟子。
1: 72遍。
0: 72遍是吧？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2: 不会。
1: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72遍。
0: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啊。
1: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0: 72公斤
1: 啊，举重啊，
0: 有吗？
1: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0: 72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1: 对，那就是夺冠的，
0: 夺冠的
1: 这种意思是吧？
0: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2: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1: 有气势。
2: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0: 对，72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1: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2: 必然的是啊，
0: 对，这个
1: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0: 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吧？就这样子来的，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3: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略惊鸿。
1: 共水
0: 长天
2: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那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1: 哇，柔美啊，
0: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2: 比较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0: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1: 那跟气势还得连上。
0: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1: 很有气。

0: 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1: 力气得比较大，
2: 也就是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0: 有点矛盾，
2: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3: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雁。
1: 哦，摔跤冠军红雁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啊。
1: 胖胖的，柔美的，
3: 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72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
2: 对？就是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那第二个呢？
4: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3点水嘛，就是鸿雁的鸿、
2: 哦，共水
0: 对、哦，
2: 3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雁，大雁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哦，
0: 大雁就是我的名字，哦、鸿雁。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基础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1: 摔跤是吗？
0: 对呀、啊，
1: 心脑子好使，
3: 腿也好使。
2: 我来。
0: 你放松就可以。
5: 我放松就行是吧？
1: 来，采访一下新老师，你怎么样感觉？
5: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1: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下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5: 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0: 啊，没试过，
1: 新脑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鸿雁老师？
5: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0: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5: 哦，这个就是直接是。
0: 对，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会声东击西。
2: 你那不像是摔跤。
0: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抱腿，
1: 我不可以，画风坏了。
0: 怎么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1: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0: 对，
2: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1: 所以不能挑衅是吧？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2: 该聊吃了是吧？
1: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0: 今天是煎牛排。
1: 好，牛排我喜欢。

0: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1: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

0: 做给我吃
1: 好浪漫啊！
0: 了。哈哈哈哈。
1: 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
2: 不聊了，是吧？
1: 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2: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1: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2: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1: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啊，直接帮我们先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2: 怕我们牙口不好。
1: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0: 对。
1: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4: 奶油啊。
0: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哦，
4: 汤和肉结合了。
0: 对，有一个创意。
2: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4: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2: 把馍夹中间。
1: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0: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4: 是个中国式好男人。
0: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哦，
1: 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0: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2: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0: 三分熟吧。
1: 哦，我要十分。
0: 十分可能我咬不动啊。
2: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1: 哦，三分五分啊。
2: 对。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了。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啊，
1: 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0: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2: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哦，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0: 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2: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0: 醒一醒是吧？
1: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4: 叫叫醒，那叫叫醒，
0: 叫醒。
2: 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1: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2: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1: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2: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哦，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哦。就这个。
0: 我都已经流口。

0: 口水了。
1: 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0: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哈哈，干大。
2: 我加一大堆的
0: 牛果。完了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1: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0: 差点灵魂。
1: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
0: 哦哦。
1: 但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2: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1: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2: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2: 哦，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3: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2: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1: 夹心牛排。
3: 好，我们来尝尝。
0: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1: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0: 绿色酱很好吃。
1: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肯定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3: 我们来尝尝。
2: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1: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0: 老虎菜。
1: 对，
2: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什么。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1: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0: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2: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嘛，对吧？
3: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2: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吧？
3: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2: 烟酸，
3: 对，烟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 它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2: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2: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0: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的考试成绩。
2: 哦，这么好。
0: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7米了，13岁的时候已经1.7米了。哇！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想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2: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0: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而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

0: 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1: 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0: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敲一敲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2: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1: 你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2: 累积。
0: 对。
1: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0: 啊，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小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小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1: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0: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2: 尤其是当你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
0: 啊。对对，
2: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0: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2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十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1: 对对，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0: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
1: 嗯，那您看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0: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1: 就是两倍的。
0: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膝盖，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燕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一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它努力一天，或者每为它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的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1: 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0: 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宏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0: 预制菜，
4: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展。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

0: 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级的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

0: 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

0: 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0: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1: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0: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

0: 事实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及课堂、工单及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

0: 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

0: 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寓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缺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2: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2: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0: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2: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0: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0: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及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春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

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

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刚才体育课，诚挚邀请人大附中分校参加特色体育课程，排球发球技术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本节课讲授排球侧面下手滑球。你们喜欢排球吗？
1: 喜欢。
0: 我们这节课要学的是侧面下手滑球，发球的成功能够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压力，来鼓舞我们自己队伍的士气。这节课呢，发球的动作从原理上来讲是用手和手臂的位置将球击打到对方的场地，但是在击打的过程中，可能我们的手或者手臂可能会痛一些，你们怕不怕？
1: 不怕。
0: 学好这节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下面我们做热身运动。

0: 我最大的收获吧，我觉得是一开始热身的时候，就是扣球、篮球那些技巧，是这节课通过李老师的课才接触到这些技术的。我觉得排球真的是一项非常有趣的运动。
1: 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视频。

他们的做的动作就叫侧面下手滑球。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些共同点，都一样的地方，手型、侧身。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侧面下手滑球。好，同学们，咱们把左脚和球网平行，然后两个脚之间的宽度与肩膀同宽或者稍微宽一点点。咱们发球第一个要注意要侧对发球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右臂拿出来握拳，虎口朝上啊，向下挥臂啊，引臂的时候屈腿将重心，一二的时候蹬地转体啊，手臂要制动。假设我们手里现在有一球啊，为了把这个球抛得稳，两个手朝上，掌心朝上，掌心朝上啊，捧着球，一二引臂，三蹬地转体挥臂。好，练起来做一下。好，预备起，一二

0: 一、二、三。好，我们先做抛球和观察球落地这个环节啊。抛球不要特别高，到头顶或者超过头顶一点点，眼看着球落下来，注意观察球下落的速度，判断球的落点。好，每个人做十次。抛落地，让球掉下去，掉下去，对，掉到地上。眼睛要观察球的速度，然后想一想，不要离身体特别近，尽量在体前保持一臂的距离，让它掉下来。对，
1: 这李老师他有的时候就是他会给我们规范的来纠正每一个动作，然后给我们做的示范呢，就是只要好好看，其实也可以学会大部分的动作。
0: 好，咱们检查一下脚，还有侧对球网的方向，然后左手持球在身体正前方持平，嗯，好，右手握拳，一、二，把虹口摆好，看看对着球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合适。你打的角度，球出手以后会朝哪个方向飞行？再来，一、二、一、二，重心多降一点，注意啊，脚蹬地的时候有一个转腰的动作。好，每个同学做十次，一会儿击出去的球要通过球网落到场地内是好球，所以说我们要计算一下虎口和球相接触的位置应该放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2: 我们要求单臂垫球由原来的前臂位置改到这个虎口位置，就是让学生着重的有目的的去体会用虎口的这个位置去击球去触球。他通过这个练习以后，他就会发现虎口在跟球的啊下边侧下不同的角度接触以后，它的路线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就是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方法。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下完整的练习。好，捡球，

0: 我以前发球总是找不准发球的击球点，但通过今天听李老师的课，我知道了发球要在球的右下方击球，我也提升了很多。
1: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游戏环节，排球发球晋级挑战赛。游戏方法，每个同学一会儿在老师规定的时间内从地上的难度线开始发球，如果成功，我们进到下一个难度；如果失败，那么我要退回上一个难度。最后评价的方法呢，就是老师鸣哨时间到的时候，哪个同学站的晋级线最高。好，游戏开始。从一级开始啊，别着急，每一次。

0: 时间到。
1: 好，咱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在游戏过程中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发球之前不要着急发，我们一定要先想好过一下这个动作的过程，因为在正规的比赛当中，裁判鸣哨以后，我们每个人还有8秒钟的准备时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动作想好啊，球抛得稳，然后球要击得准，下手再狠一点，这样劲儿就够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以后的练习过程中呢，一定要确保这个发球的成功率，
2: 不能一人一会儿发的比较好，一会儿发的比较低，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非常不稳定。我前期也是有点不稳定，然后在那个3和4之间来回跳，后来矫正了一下我的那个弧度，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它稳定性高了一点。
1: 按照新课标来讲呢，我们是把这个比赛作为课堂的一个部分啊，前边呢我们学的是技术方法，后边我们主要侧重了一个实践和应用，我们只有通过比赛和实践以后，孩子呢才能加深印象，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产生这种畏难的情绪啊，让他保持对排球的这种兴趣。接下来我们分成4组，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比赛。咱们在发球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难度的线，但是我们要尽量保证发球成功，根据落点的不同得分不同。比如说在第一个方框的位置落点得1分，在右前方第二个方框的位置积2分，左前方第三框的位置积3分，每个组汇总下成绩，咱们比一比哪个团队最棒。第一组预备。

0: 我们恭喜第一队获得冠军。刚才我们在发球的时候啊，要选择一下发球线的不同位置，一定要找一个最适合你的角度。我在这儿发球落到界内的概率大，那么我就往这边转，但是我的球歪，可能经常往那边歪，我们可以挪人的位置，是吧，人挪到这一层，保证你发球飞行的路线通过球网以后能够落到界内。
1: 这要靠每个组员都发得很好才能得到这个分数，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是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发得特别好，然后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分数。
2: 当时就是大家要一起合作，有几次是我的同伴们没有打过去，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安慰，也没有像互相埋怨那样的，所以就觉得挺温馨挺温暖的。
0: 好，同学们，我们先做第一个拉伸，对，开始向下

0: 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课学习的是侧面下手发球，希望同学们下课以后还要坚持和保持一定数量的练习。我们会了动作方法以后，再经过一定数量的练习，才能形成正确的动作方法，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合理的正确的使用这项技术。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现在肯定是流了很多汗，然后但我觉得自己就是学到很多新的技巧，然后还比较累，就说明这节课很尽力了。我以后也想再学排球。
3: 喜欢上体育课，体育带给我健康快乐，有的时候上体育也挺累的。
4: 平时这些就是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然后老师呢就是除了教给我们方法之外呢，他会还会带着我们就是一起去做一些动作，然后反复的练习。他也会不是枯燥的让我们一遍一遍反复的练，也会加入一些就是像趣味的游戏，让我们自己也会真心的想去感受这个活动，想去体验它。
5: 我认为的排球精神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就绝不放弃，哪怕已经这场比赛快要输了，但是也是绝不能就是摆烂躺平，然后要拼搏到最后一刻。
0: 各位老师，你的幸福感在哪里？学生愿意配合老师，愿意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块往前走，而且学生呢在练习和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跟上老师的节奏和脚步，而且就老师教你的东西你能学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老师从内在来讲是一个特别幸福和满足的事情。
6: 学校的教育最终是要教人能够幸福，那么我们在体育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孩子呢能够动起来，让他能够参与到集体当中去，让大家呢喜欢运动，感受团队，享受幸福。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也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和大家谈论一个专题：体育课程一体化，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们要找到体育课程一体化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能否一体化的关键是课程能否衔接。这个衔接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很难体现体育课程的系统一体，或者是更加完整。不衔接的主要根源在于下一个学段不知道上一个学段学到什么程度了。例如小学体育学完以后，初中尤其是一年级的老师，他根本不知道升到初中以后的孩子在小学学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程度。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出现从老师的角度来设置课程，他让学生学什么，而不是学生需要学什么。小学学完初中不知道，初中学完高中也不知道，同样到了大学。有一次呢，我给我一个高校的老师打个电话，我说你们学校的孩子的体育课好教吗？他当时教大学一年级的篮球，他这样告诉我，他说难呐。我说为什么难呀？他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这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教个篮球，有的就打过比赛，有的是都没有学过篮球，你说我该怎么教？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衔接的现象，大中小幼各管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课程体系啊就很难显示出它的科学性。体育课程一体化，我们要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都能够衔接起来。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能够知道孩子学完以后到了什么水平，我下一个阶段接着这个阶段的能力水平继续学习。通过研究聚焦到了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运动能力标准的建设，就是我们要用一套标准来评价孩子他小学学完以后运动能力达到什么水平了。当我们知道小学的孩子达到什么水平，在教初中的孩子学习的时候，那他的基础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说按等级来讲，小学毕业达到二级了，那初中从

从三级的内容开始教起，如果初中达到四级了，那高中从五级的内容开始教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突破，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所以运动能力标准的建设成为了下一步研究的关键和重点。如果有了这样一套标准，我们的孩子就能够按照从一级到二级，甚至三级、四级、五级、六级，那么学生达到六级以后，我们的体育课程一体化的研究、一体化的实施才能真正的实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

0: 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

束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6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6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里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

0: 呢构建以下四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3: 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2: 嗯，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2: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2: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

0: 这个教学顺利的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这个保障的机制，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得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包括培训学习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1年或者2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3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3个月，就是一个技术3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和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还有设计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

0: 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

0: 节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1: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 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

0: 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了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和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

0: 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1: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啊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式。

0: 活化。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施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施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

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要介绍这个运动啊，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协调性，并且长期练习还能长个儿。有很多家长呢用这项运动呢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没错，它就是跳绳。在进行我们专业动作学习之前呢，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赵东京，来自海淀区翠微小学温泉分校的体育教师。
0: 欢迎赵老师啊，接下来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医生。
0: 李主任啊，在您心目中跳绳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2: 其实跳绳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运动，因为我从小是不太会跳绳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专业来看呢，跳绳实际上可以锻炼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它的这个燃脂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对我们向大众推广运动来说呢，它取材相对比较简单，对场地的要求也比较小，实际上是我们全民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0: 赵老师呢，我知道咱们学校呢有很多跳绳非常厉害的孩子们啊，为什么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运动专长呢？
1: 因为正确的跳绳还是对小朋友来说，小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从小学起，从娃娃抓起，掌握了正确的跳绳的基本动作技术，他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今后跳单摇也好，跳花样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提高，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0: 赵老师您看啊，我刚才看您的带的有三种跳绳。
1: 是的，
0: 说实话我就认识一个沙式跳绳，一般可能孩子们在进行体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买那种跳绳，但是这三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色的跳绳，它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竹节绳，它是用一根根竹节给它穿制而成的。那这种跳绳呢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次可以跳一些简单的花样跳，比如编花跳呀，多种的步伐跳都可以用它来跳。
0: 我知道这个我们在调节绳的时候就把这个竹节一个一个给去掉。
1: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胶绳，跟您所说的沙式跳绳其实它材质是差不多的。它这种绳子呢是在我们竹节绳的学习基础上进阶，可以用这种白胶绳，就所说的沙式跳绳。这个绳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您看它的材质 PVC 材质，而且它的比较细，所以在跳的时候呢学生们更容易去掌握，跳得会更快更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专业的啊，这个呢就是钢丝绳。它这个钢丝绳它里这个胶里边它包的都是一根根的钢丝。
0: 哦，这里面包了一根根钢丝啊。
1: 对，这个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它带有轴承，你看。这个对专业的跳绳运动者来说更适合。
0: 那为什么我们像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一段跳绳之后呢，他们不选择钢丝绳呢？
1: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专业的跳绳水平，那这个速度非常快，如果他的手摇起来之后他的脚跟不上他的速度，很容易造成失误。
0: 我在想钢丝这个
1: 抽到会更疼一些，
0: 特别疼、啊、
1: 对，是的是的，会更疼一些、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绳子方面一些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方面的选择。鞋子方面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些类型的鞋子？
1: 比如说轻便一些的啊，然后不要选那种脚底比较硬的，不要选板鞋。对，
0: 板鞋是没有弹跳能力，
1: 对，而且它对足弓不是很友好，因为它是板鞋，它就像一个平板一样、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其实用到的都是脚掌在发力，所以选择一些轻便的，然后鞋底儿比较柔软一些的。
0: 比如说慢跑鞋，比如说网眼鞋，像篮球鞋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1: 是的，
0: 在进行高规格比赛的时候，我们需要不需要穿专业的跳绳鞋？
1: 需要，有专业的跳绳鞋。
0: 它那个跳绳鞋跟普通的鞋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会更贴合我们的脚型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脚底鞋底会比较柔软一些，但不带气垫。
0: 为什么不带气垫呢？气垫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弹跳性吗？
1: 跳得高不代表跳得快呀。
0: 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说了鞋子啊，服装方面的选择呢？
1: 尽量不要穿一些肥肥大大的衣服，牛仔裤都不要穿，裙子尽量也不要穿，穿舒适的运动服装就可以了。
0: 就是吸汗的，包括像我们的速干衣，
1: 对，是的，
0: 也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跟赵老师了解了

0: 跳绳运动，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准备什么样的服装？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来，有请出我们今天配合的同学，来，欢迎。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0: 张老师，您刚才已经说了服装方面的准备了。首先，你看他的这个跳绳是属于沙式跳绳，
2: 对，沙式
0: 刚才
2: 跳
0: 您说
2: 绳。
0: 的第二种，鞋子准备的对吗？
2: 鞋子很对，
0: 鞋子很对是吧？他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鞋，不太高，而且还是网眼的。
2: 对，
0: 服装应该也对，这个应该是速干衣。黄娇，你觉得跳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因为跳绳可以培养我们的心肺功能、专注力。
0: 确实啊，跳绳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赵老师是为什么呢？
2: 那在跳绳的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手脚协调配合。那你得专注了，我才能跳过去。如果手脚没有协调配合好，那很容易半绳失误。那同时在我们跳绳的时候，还需要边跳边数数，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
0: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跳绳基础动作的学习。

0: 黄静瑶，在我们正式学习跳绳前，可以先请你跳两下老师看看吗？嗯，跳得不错。好，停。那有没有发现跳绳对你来说稍微有一些长呢？
1: 确实有点。
0: 那老师先教你如何正确的量绳，可以吗？
1: Okay.
0: 好，先把你的脚踩在跳绳的中间，双脚踩。对，好的啊。然后把跳绳向上拉直，有没有发现绳子有一点过长？
1: 确实有点。
0: 啊，绳柄如果到我们的胸部以下，胸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那赵老师帮你调一下好吗？
1: Okay.
0: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好，来拉绳，再来试一下，看看这个长度。
1: 嗯，
0: 好一点没有？
1: 确实可以了。
0: 嗯嗯，那你来试一下，有没有跳的感觉比刚才的绳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1: 是快一点，
0: 快了一些，对吧？那其次，老师教你正确的握绳方法，将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比一个八，对，在绳柄上，食指放在绳柄的后端，大拇指放在绳柄的上端，来试一下，把绳先握在手里，好。握绳，食指弯曲，对了，非常好。来，这个手，对，这样握住绳，这样用大拇指、食指捏住跳绳发力，你的手腕才能使上劲儿，能够摇得会更好。那赵老师为你做一个示范，可以吗？
1: 嗯。
0: 那在我们跳绳的时候，大臂一定要贴近你的身体，用你的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脚下屈膝缓冲，脚掌落地，你再来试一下。对，大臂有意识的夹紧身体，靠手腕的力量向前摇绳，非常好。有没有感觉比刚才跳得更流畅了？
1: 确实，
0: 速度会快了一点。
1: 对，是快了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敲完绳之后这样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跳绳的时候老断
0: 啊，会失误了，对吗？
1: 对，
0: 那因为绳子变短了，那绳子变短了之后，那你摇的速度会怎么样？
1: 嗯，更快。
0: 更快了，那所以你脚下要配合摇绳的速度也要变
1: 快。
0: 那你再来尝试一下。对，屈膝缓冲，脚掌落地，对，非常好。有没有感觉自己更厉害了？
1: 对，
0: 非常好。那接下来你有想不想学习左右脚交替跳？
1: 想。
0: 那老师先给你做一个示范。那跟双脚并脚跳不同的是，两个脚要分开，依次落地，依次过绳。看，先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两脚依次过绳。同样，膝关节向前抬，脚踝的力量一定要发力，撑住我们的身体。来尝试一下，可以先慢一点，不着急。脚跟抬起来，脚跟抬起，脚跟抬起，对，非常好。有没有发现落地变得更轻盈了？
1: 对，确实。

0: 掌握了左右交替跳的技巧，特别好，为你点赞。那你还会其他的跳法吗？
1: 我还会往前交叉跳。
0: 好，老师来讲一下，知道为什么会失误吗？好，我们在跳交叉跳的时候，先摇绳再起跳，你看，先摇绳再起跳，交叉手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的交叉手在肚脐，对，在你的腹部肚脐的高度，不能太高，手也不能离身体太远，先摇绳再交叉跳。来试一下，先动手，对，交叉紧贴近身体，贴近身体，然后手，两个手一定要伸出在你的身体外，如果我贴着身体，那你这个绳很容易打到我的身体两侧，就会容易失误。在我过脚的一瞬间，把我的手一定要怎么样，伸出去，对，再来试一下。好，过不去，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看什么问题，
1: 就是
0: 哪个手没过，哪个手没过，
1: 这只手，
0: 这个手是吗？
1: 对，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打到了你的身体，两个手交叉一样，在腹部交叉。对了，来试一下老师的竹节绳，可以吗？用竹节绳试一下。对，好的。哎，是不是跳能连续跳很多个了？非常棒，你已经学会了。那今后呢，你也可以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进行去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那个我刚才看了啊，就是赵老师在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旁边也特别急，就想赶紧的冲上来给他调整一下动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他这些动作呢，有没有哪些问题？
3: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跳绳的时候呢，我们赵老师也一直在纠正小朋友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特定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动作的正确。你看小朋友刚开始我们摇绳是在一直在用肩关节去摇绳，实际上这样你摇绳的效率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多余的其他关节的运动会造成这些肩关节、肘关节这些额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增加，会增加我们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损伤的。另外我们看我们学单腿跳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听见我们落地的时候咚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我们咚咚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另外我们在做单腿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老师显得比较轻盈，你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啊，因为我们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的肌肉发育的并不是特别的强大，所以我们的关节不会是太特别的稳定，这样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是有踝关节扭伤的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跟赵老师学习了这么多，我们纠正我们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在确保我们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不出现意外的这种运动的损伤。
2: 通过刚才老师的教学呢，黄健瑶其实跳绳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他有很多的错误动作，比如说重重的着地，然后再比如说他跳完之后他自己在说我的胳膊疼，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继续的坚持练习吗？
3: 实际上我们如果他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技术动作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技术动作去帮他克服这个问题。另外呢，像您提到的啊，我们用足跟着地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脚踝和膝关节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很多朋友比如他体重比较大，他上来想用跳绳去减体重，还没有达到我们想减体重的目的，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见过因为跳绳导致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附近的骨折的，它是一种应力性的骨折，
2: 就是跳绳把自己跳骨折了，还不是崴脚崴的，
3: 不是崴脚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骨骼要承受一定的负荷。有一部分朋友呢，像比如说小朋友啊，他的骨骼发育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另外岁数大的人呀，可能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啊，这样我们在做跳绳的时候呢，对骨骼有一个额外的冲击力，时间长了这种骨骼会有出现这种裂缝，我们就叫应力骨折，这个实际上在门诊也是很常见的。
2: 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完成一个双摇，他完不成这个双摇的原因是他很多的基础动作包括他的肌肉能力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些动作。应该让他去练习哪些方面的动作以帮助他完成更好的跳绳呢？
0: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比如说这个场地选择瑜伽垫啊，或者是这样的篮球地板啊，尽量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跳绳动作。那其次呢，找到了合适的场地之后可以先进行分解练习，比如说我们先练习连续的跳跃动作，脚掌提起，

0: 对，屈膝缓冲，然后再配合上手上的摇绳动作，分解练习，最后我们再手摇脚跳，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刚才呢，我们听赵老师呢也将跳绳动作进行了逐一的拆解，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加强某一部分的力量，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啊，它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因为我们跳绳太多了啊，这个跳绳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这种次数啊，超过了它的这种关节的这种负荷的能力啊，它就会也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如何提高这些这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做一些各个位置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比如说手腕啊、膝关节呀、臀部啊，这些肌肉都要得到一定的训练啊。那小朋友，我们来做一下手腕的练习。
3: 好的。
2: 来，我们把套起来，然后给一定的张力。好，我们来伸腕子，待住，回来。好，再伸腕子，回来，再伸。好，你有什么感觉？
3: 我感觉有根筋拉着
2: 了，有点受力的感觉，对吧？好，那这是我们手腕的这种肌肉的训练。那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训练。好，提膝，提膝，对，放，我扶着你，来，来提膝，好，放，再提，好，放。我们一边一边练啊，别交替的练，一边一边来，来走，好，回。再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前侧的这种肌肉，抬腿，回，好，再抬，好，回，好，这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大腿后方的肌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稍微的双站一点点，要侧抬腿，就这点力量有点大哈，那我们一下一下来，一二三，对，二三，好嘞。那这是我们锻炼髋关节的这种肌肉。那我们通过各个关节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呢，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第二呢，去降低我们运动当中可能存在的这种风险。
1: 您看，像刚才黄静瑶吧，就是练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就及时在纠正他的动作，没有造成更深层次的运动损伤。
2: 对。
1: 但是如果真的造成了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2: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损伤了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损伤的程度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肯定第一要把我们的运动先暂停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损伤的原因是，比如说出现了明确的关节内结构的损伤，还是说只是说我们的是训练错误或者我们的技术动作不佳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运动的技术有问题，那我们通过老师的这种教导啊，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动作，那我们的这种症状是可以缓解的。但如果是我们的关节内的结构出现了损伤，那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诊断，去进行另外的这种积极的治疗。
1: 您跟我说运动的安全知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得了这个脂肪垫炎，您说到了要用热敷。一般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急救的安全的知识是要冰敷，这个热敷和冰敷对于这个部位它有什么讲究呢？
2: 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急性期崴脚了，我们推荐的是冰敷啊，低度的水就可以，不要到零度啊，比如说4度啊、7度啊，我们注意我们在用凉去进行敷的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冻伤就可以。但对于这种慢性的损伤来说，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热敷了，因为通过热敷呢，去促进我们损伤部位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速，这样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快的恢复。
1: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慢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很久的损伤，我们尽量会去用一些热敷。您刚才提到这个热敷，在家的时候我是用。多冲热水澡。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我们在门诊会反映他这个关节的疼痛在洗澡以后会觉得舒服一些，实际上这是热敷的作用。那我们在家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稍微有点温热一点的水，不要太烫，也会容易出现烫伤哈。温热一点的水呢，我们拿毛巾浸好以后放在我们那种疼痛的位置，做一个简单的热敷就可以。
1: 这样就够了吗？感觉总是不过瘾，总得这个皮肤发烫才可以。
2: 实际上过烫，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有糖尿病的，他对温度的这种不是特别敏感，有可能会烫伤皮肤的。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皮肤出现的问题是很灾难性的问题，它会很难愈合的啊。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只要达到我们这种

0: 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的一定的程度就够了，这样已经会让我们的这种血液循环加速了。
1: 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像过犹不及，
0: 对，
1: 包括像冰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

0: 运动队现在是用这种冷敷的方式处理队员的这种急性的损伤。
1: 15分钟，
0: 可以了。同时要做一些加压的包扎，防止这个急性的损伤局部有过多的出血。
1: 那我们是把冷敷敷在加压的包扎里面，还是加压包扎以后然后去冷敷？
0: 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个要保证冷敷的这种效果，我们要及时发现我们可能出现的冻伤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能够观察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巾缠啊，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冰水泡完了以后，稍微等一会儿，它的温度上了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保鲜冰箱里的4度的这种水都是可以的。
1: 跳绳呢，虽然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有器材的要求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是在跳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要进行适当的拉伸？
2: 对，进行一个有效的拉伸。我们可以支撑腿的膝关节微微弯曲，然后另一侧的腿脚跟点地，对，脚尖向回勾。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在膝关节后边的到这个韧带有拉伸感啊？如果你觉得拉伸感不够，还可以再向下用手勾住我的脚尖，对，勾住脚尖，有明显的感觉。
1: 哇，两位男士都勾住了，都挨着了。
2: 对，好，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前侧肌肉，可以将我们的脚向后抬。对，
1: 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的。
2: 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感觉到前侧的拉伸？还可以呢，进行手臂的拉伸，手臂的拉伸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对，可以将手指尖冲下，也可以反过来向上，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拉伸。
1: 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了跳绳的正确动作，以及跳绳可能会遇到了哪些运动损伤，遇到损伤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先请呢三位嘉宾呢帮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大家的一些感受。赵老师
2: 啊，那通过今天的教学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静瑶同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有从这个动作的技术方面，包括预防的运动损伤。那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和学习当中，也可以要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屈膝缓冲，脚掌落地进行连续跳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身手臂上的动作也一定要规范，大臂贴近你的身体，靠动我们手腕的力量去摇绳。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跳绳的速度，还可以呢对我们自身跳绳来说更加的安全有保障。
1: 嗯，李主任，
0: 实际上呢，这个跳绳在我国也是越来越流行哈。那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来降低我们这种受伤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强度拉满啊，我们可能要逐渐从我们的运动时长啊、运动的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要有一个逐渐的上升，否则你过快的上升的话，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动作，因为好的肌肉动作呢，也会降低我们损伤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在受到损伤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去处理，要避免我们这种损伤的带给我们之后的运动一些困扰。
1: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掌握正确的运动姿势并控制强度，能够避免运动损伤，让锻炼更安全持久。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